0: 家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未来三日，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其中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嘅雷雨大风。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未来几日我省降雨较强，可能出现强降水嘅持续性嘅强降水，请注意做好各项嘅防雨工作。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7: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早高峰时间8:09，关注翻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系一条最新收到嘅消息，目前见到粤江大桥啊，就系由端州过南岸嘅方向吓，桥面上系摆紧车展嘅。各位要过高腰嘅朋友啦，可以选择西江大桥或者系肇庆大桥。睇翻高於城區其他嘅位置，包括府前大街、文峰路交匯處幾個方向啦。另外係府前大街區中院對出路段嘅雙方向，要南二路一直去到德星路口燈位交匯處嘅雙方向，現時見到都係車多慢緊。另外南岸橋落橋位往城雕方向亦都唔係咁理想。睇睇對面嘅端州城區啦，慢位現時見到有正西路係車多嘅，人民南往人民中唔好走，城北路、寶月路、荷香街例牌都係立諾，天寧北往天寧南嘅雙方向有慢。另外星河路轉出端州路方向阻你時間，七星岩牌坊對開嘅路段，大人發往時代廣場嘅方向排緊長龍。去东边睇睇上星花坛岩前村牌坊对开嘅位置，现时见到系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龙尾一直摆到去岩前村宝环大道嘅路口。另外行御城对出嘅灯位亦都唔系咁理想，尤其系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现时见到龙尾都系比较之长啊。睇翻燕都大道嗰边啦，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都要阻你时间。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双方向，现时见到都系放慢当中嘅。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龙尾方面咧一直摆到去林隐天下嘅路口。跟住睇翻顺安路，现时见到顺宝天御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一直去到敏捷广场方向，亦都系唔理想。同时啦，见到喺敏捷广场对开嘅位置，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啊，亦都系车多，行驶缓慢当中。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8: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9: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

0: 具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0: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4: 早上的8:14开始我们今天的高腰早晨，转身一个星期，今天时间方面来到就是朝早的8:14，日子方面是6月15日，今天是初一，就好快就会到端午节了，这个星期就是端午节。端午节这个假期当中夹杂着就有另外一个节日，亦都是就是又有另一个节气，好复杂。星期五是端午，跟住星期日就是父亲节，亦都是夏至。现在先夏至，不过我们广东一早已经是夏至了。连续就今个星期会有三个日子的，是端午、父亲节和夏至。好啦，这个天气方面仍然都会就今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咁样。详细的天气状况稍后8:30之后会有拍的天气情报。这个时候仍然都会有黎亮。
5: 早晨早晨。
4: 海峰在这里的各位早晨，看回高腰区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消息先。
5: 咁亦都係咁先讲到啦，一年一度嘅端午节即将到嚟啊，双节临近啊，有端午有父亲节咁样嘅。咁讲到端午少唔到爬龙舟啦，咁当然要讲龙舟嘅话，不得不提就金里镇啊各村嘅龙舟队，现时都係紧锣密鼓咁样开展夜训。虽然今年唔係大赛，咁但係呢好多人讲啊，虽然唔係大赛，反而更加之热闹啊，即係好多各式各样嘅龙舟啊都会喺呢个西围村嗰边亮相啊。咁亦都係为五月初一嘅传统龙舟活动做准备。金利镇嘅藤溪谢龙舟队嘅龙总啊，谢冯康就话咧，现时咧爬丁门就积极投身训练，大家凝聚力相当之强啊，好搏命啊，用实际行动嚟弘扬高腰抱团发展涌入潮头嘅赛龙舟精神。而另外咧就系金利镇啊藤谢龙舟队嘅爬丁啊谢坚荣都话，年轻嘅爬丁一代比一代咁样吓，更好咁传承啊金利龙舟文化，弘扬好高腰赛龙舟嘅精神。依家大家每晚都会训练学习更多嘅技术，将本土嘅龙舟文化发扬光大。对于金利人嚟讲，龙舟竞赛已经超越咗竞赛嘅本身，佢一代代人接力传承嘅民族文化，更系抱团发展涌入潮头嘅精神象征嚟嘅。
4: 抱团发展涌入潮头，除咗体现喺呢个龙舟上面咧，咁啊都仍然体现喺呢一个以我哋高腰金利镇啊城镇足球队为班底嘅呢一个肇庆足球队咧啊系身上嘅，因为琴日又赢波啦吓，咁啊呢一个咧 就是第几轮啊？应该第五轮即系第四轮啦吓。呢、這个足球赛上面咧赢咗咧就系珠海喺主场方面啦，2-0呢个分数啊，所以咧就系、是、无论系龙舟又好，足球又好啊，咁我哋高腰嘅呢一个咧就系、是、抱团发展、勇立潮头嘅精神象征嚟嘅。咁另外咧就系6月12号晚上，中国梦美劳动美建功15分进身。

0: 征程2026广东工人艺术团宋文艺走进高腰专场演出，在高腰区会议中心举行。当时我在场，活动就是这个节目相当之精彩的，在这个潮起南越这个舞蹈中当中拉起帷幕。跟着就是歌曲平凡之光啊，二胡四重奏啊，赛马人屏互动魔术镜像边界杂技湾区力量等节目轮番上演，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赢得了职工的一致好评，俾个赞吓。
1: 讲到近日居区文化馆就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金道镇华侨初级中学开展现喻非遗匠心传承高腰端现制作技艺非遗进课堂高腰区非遗项目图片展览进校园的活动。区级的非遗项目高腰端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莫安迪现场讲解现雕技艺，指导学生动手实操的。同时展览亦都是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高腰春社、金道花席、还有就是金里龙舟等十几项本土的非遗项目，令到学生咧都系深入了解我哋高腰嘅传统文化。
0: 近日金里镇城北社区高腰区五金产业链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品端五龙舟古韵，探金里金龙匠心，城北社区端五节气金龙文化主题研学活动。金里高新区第一学校的学生以及家长代表参与呢一次嘅研学之旅，咁啊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体悟产业嘅匠心嘅。
1: 讲到今日同埋27号在金利那边同埋我哋南岸街道都有两场专门是针对身份证换证业务方面的活动嘅。高腰公安将在今日同埋27号一共举办两场，方便我哋群众现场办理。提供咩服务呢？提供现场拍照兼当场办理嘅一站式贴身服务，无需预约，即到即办。首先睇翻今日嘅时间方面，系下昼嘅4点到晚上嘅8点。地点方面，高腰区金里镇文体嘅活动广场。而第二场时间就6月27号，即系星期六嘅上昼9点到中午12点。地点方面就系我哋南岸街道嘅国桥公园吓。
0: 咁你所以散散步咧，就办埋呢样嘢就啱啦，唔使专门去到派出所咁样啦，就换呢个身份证几方便啦，系嘛？另外就是业务办理身份证业务到期换证啊，这个损坏的换证，其他原因换证，丢失保岭居民身份证，都可以在刚才讲到的两个时间点，一个金利，一个我们南岸街道去办理的。咁啊，有咩要咩材料呢？咁啊，到期换证需要喺身份证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之内办理吓。咁啊，第二咧就系身份证遗失保办，需要携带户口簿又或者驾驶证等有效证件。咁啊，仲有就系过期身份证需要攞住旧身份证。咁啊，第四就系受理范围，全国户籍通通办嘅。咁啊，除咗呢一个江西、湖南、上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啊，暂未开通之外咧，全国嘅另外嘅地方都可以通办吓。咁啊，第二就系年满16周岁，而且唔系首次申领身份证嘅居民都可以去办嘅。首次申领咁啊，请你去到咧就相关嘅地点去办理吓。
1: 冇错。
2: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區啊。咁今年嘅端午佳節啱啱啊撞正咧，就係父親節啊，啱先講到啦嚇，雙節啊，三個節日啊，一講雙節啦，父親節同埋端午節嘛，仲有一個呢一個日子就係呢一個夏至啊，
1: 嗯，
0: 又啱啱好咧就係高考咧就畢業季嚇，未知成績之前咧，大家都可以好開心嚇。咁根據了解，為咗適配端午畢業季同埋父親節三重節點，咁金象山森林公園啦。

0: 欢迎进入监控室。
1: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1: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
2: 魏红，
4: 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1059天气情报，大家都好关心吓。嗱，连夜都有雨嘅，一直落到吓呢一个天光吓。咁究竟呢个星期会唔会继续系雨水相伴呢？我哋马上问一问专业人士，同阿钟工程师打声招呼先。早晨，钟工。
7: 早晨。
6: 首先麻烦你同我哋回顾翻过去呢个周末啊，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气温变化情况好吗？
7: 好嘅，咁啊，过去两日周末咧，我区均出现咗雷雨天气嘅，咁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嘅。咁啊，13号08时到15号08时咧，全区有27个气象观测站系录得25毫米以上嘅降水嘅。咁录得50毫米以上嘅降水系有8个站点。录得最大雨量嘅乡镇分别系乐城镇65毫米，其次为水南镇64.1毫米，河台镇62.3毫米嘅。咁14号白天，高腰国家基本气象站莲塘站录得最高气温系32.3摄氏度嘅。咁今日早晨录得最低气温系26.6摄氏度嘅。
6: 嗯，好嘅，咁啊，即使讲啦，过去两日啊，我哋降水主要集中喺山区镇嗰边啊。嚟紧呢一个星期会唔会继续雨水相伴呢？大家好关心几时降雨会告一段落，同埋呢个端午假期可唔可以同我哋展望下天气情况又会系点样呢？吓，进攻。
7: 咁啊，预计未来3日我区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嘅，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具体预报系咁样嘅：今日白天到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是26到31度，16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度，17号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6到32度。展望18到19号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嘅。
6: 嗯，都是有雨相伴啊！各位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消息吓。在关注和建议方面，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应该注意乜嘢啊？进攻。
7: 咁啊，关注和建议咧，就是我区目前系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未来几日我区降雨是较强的，可能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要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咁第一点咧，需注意防御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引发嘅山洪、城乡积露同埋山体滑坡等灾害。第二点就系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大风可能引发嘅灾害。咁第三点咧，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咁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嘅。
6: 好嘅，唔该晒钟工带嚟嘅天气情报，我哋下一次连线再见啦，拜拜。
2: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 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

0: 后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好啦，咁啱啱讲完咧，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吓，咁啊结合翻几个节日咧，咁啊大家喺放假期间可以趁住呢几个节日，咪嚟到我哋金像山森林公园去玩一玩啊，去入边嘅呢个活动，同埋揽一揽我哋咧就系一江两岸嘅呢一个景色嘅吓。好啦，咪睇翻肇庆嘅其他方面嘅消息。6月14日，肇庆市喺四会市30湾旅潜中心舉行2026年嘅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正式拉开肇庆夏季文旅大幕。咁啊，6月中旬持续到8月31日啊，即系呢个暑假结束啊，推出100多项嘅文旅活动，30多项嘅优惠措施，12条嘅暑期特色线路，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夏日休闲度假目的地嘅。
3: 讲到在6月12日上午，肇庆高速西江特大桥项目首件主墩桩机开转仪式就在高一区南岸义工区举行，现场首件的主墩桩机正式开转，伴随着光明的转机声，项目建设全面拉开序幕。这次首件的主墩桩机顺利开转，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正式迈入主体的施工阶段。讲回这次建设的端州连接线的线路全长5.442公里，路线整体呈东北向西南走向，起点位于端州的肇庆大道，终点位于我们高腰大湾的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在市政道路上面向西南架设高架桥，依次跨越智慧路、端州路、唐美路、滨江大道以及是省道537线等10条的道路，分别在端州八路、429远道设置互通立交的项目，计划在2029年的12月建成通车。建成将之后将会成为连接端州至西高腰的又一重要通道。同时肇庆的主城区将会接入肇明高速，为我们肇庆市民前往广州新机场等地提供极大的便利。
2: 在12日晚上，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以及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这一届的粽超即是粽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119个粽仔的产品参赛。经过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综合评定，一共评选出非遗传承金奖、经典风味粽子金奖、创意风味粽子金奖、最佳人气金奖以及就是新消费潜力粽子奖等5大奖项。肇庆果精凭借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卓越的品质，斩获多项大奖。
3: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粤语以及系广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肇庆的非遗资源是相当之丰富的。肇庆四级非遗名录梯队亦都是不断壮大当中。截至目前，肇庆拥有国家级的非遗项目3项，省级有29项，市级133项，县级310项。代表性的传承人梯队建设成效明显，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2人，省级23人，市级115人，县级是265人。
2: 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粤超，已经进入常规赛的下半赛程的争夺，各队咧喺度全力冲击季后赛这个席位。啱啱结束的啱先讲到原来是第六轮，唔系第四，亦都唔系第五，啱啱结束的第六轮第一比赛日，肇庆2-0系主场战胜了珠海，成功攞低了3分，一共有9分，3胜3负，实现主场3连胜。6月19日同埋20日咧，粤超第七轮火爆接力，啱啱撞到端午假期，呢一轮嘅比赛咧，将会安排喺周五同埋周六进行嘅。 咁啊，肇慶咧對住廣州啊，係啊，六月二十號星期六啊，都喺我哋肇慶市體育中心啊體育場喎，亦都係主場對住廣州嚇、啊。星期六，為咗方便大家提前安排行程去支持自己啊家鄉球隊，呢一次嘅門票嘅預約咧、抽籤咧，提前一日進行住啊進行嘅。咁啊，注意球票預約咧，就係六月十四號嘅下午嘅兩點鐘開啟啊。六月十六號嘅呢一個週二，即係琴日已經係開啟咗噶啦。琴日下午兩點鐘，咁啊，星期二嘅晚上十點鐘就會截止預約嚇。各位嘅呢一個中意足球賽嘅朋友咧，啊就要留意翻啦嚇。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4: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4: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4: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六月十三晚上嘅八点钟到十四号嘅晚上八点钟，广东平均雨量系33.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喺揭阳、汕尾、汕头同惠州等地。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嘅最大类嘅雨量系588.7毫米。咁喺琴晚啊，咁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就话咧，截至琴日嘅晚上八点钟，呢一轮降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系13283人嘅。
3: 由于未来几日广东强降雨嘅过程仍然将会持续，省防总喺琴晚嘅七点吓，将防汛应急响应从四级提升到三级嘅。咁截至到琴晚嘅八点，广州、惠州、梅州、汕头、汕尾、江门、河源、清远、珠海、韶关、揭阳、东莞等12个地市啊，72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其中汕尾、梅州、揭阳、汕头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未来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另外咧，喺琴晚咧，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即将启幕。节能新起点，低碳后未来。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周主题标语点亮广州塔下，以城市光影传递绿色发展理念，掀起全民节能宣传热潮。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系6月15日，即系从今日开始到21号，活动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呢一个主题，多形式开展宣传科普，广泛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同能力嘅。
3: 喺6月13日，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喺广州启动啦。活动现场发布咗今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同埋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嘅广东获奖名单啊。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小程序、客户端、服务号以及公众号，咁进一步拓宽终身学习嘅渠道。咁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系全省终身学习体系嘅数字中枢吓，汇聚施政育人、技术技能、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咁从今年2月上线以嚟啦，平台已经集成精品课程超过600门，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嘅。
2: 喺12号，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全链调整至合规承诺，以旧换新启动仪式喺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系举办嘅。今日大会同步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根据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含以上合规指定新车，可以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嘅专项补贴，每人仅仅系限领一次嘅。
3: 系啦，咁啊，睇翻两条深圳方面嘅新闻。喺6月13日，深圳市控烟办喺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喺全市口岸严控吸烟嘅行为，并且喺深圳过关人数最多嘅六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 咩叫车轮战呢？就是不打招呼公开报道以案说法。深圳市控烟办方面就表示，口岸的旅检大厅、商店、餐厅等室内区域一般好少人食烟嘅，但是口岸的公共厕所、架空层、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和公交站台往往是违法吸烟的重灾区，这个将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
2: 13号正值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深圳南沙启动荔枝旅游消费季，今日南山荔枝精选之年拍卖活动在荔林公园落槌，企业以29,000元竞得丹珠的桂美荔枝老树一年的一个权益。今日作为全国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荔枝品牌，南山荔枝这一次采用零元起拍的模式，競得企業除獲得當然100斤保底鮮果以及一定制禮盒之外，還享有荔枝樹冠名權一年的，就是同這棵樹起名。企業標誌將會製成金屬銘牌懸掛在樹幹，推動荔枝從舌尖美味向文化符號轉型。現場拍賣所得的將會用於荔枝老樹的保護和可持續的利用，助力見證城市發展的活態文物枝繁葉茂。
3: 跟住咧，睇翻两条高校方面嘅招生嘅消息吓。喺6月14号，即系琴日，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就喺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啦。会后针对考生关心嘅几多嘅排名可以冲一冲中大嘅问题咧，中大方面就表示考虑到今年双一流嘅高校整体抗招情况，咁建议广东省物理类考生省排名16,000名以内。而歷史類的考生省排名就2,000名以內的學生都可以考慮報考中大的。
2: 哇，真是擴招啊，16,000名以前就沒有8,000名就是回不到中大的。現在去到16,000名，因為以前考試的這個朋友仔會不會就覺得不抵呢？唉，因為政策完不到，真是啊。6月13日東莞理工學院就是發布2026年本科招生計劃，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是院工名誉校长。在他支持之下，院工从2018年起正式设立国内首个而且唯一的杨振宁创新班，作为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今年院工杨振宁创新班将会首次在高考中直接招生。这个班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两大国家一流的专业，在高考报名阶段直接招录，免去校内二次选拔的环节。
3: 不知道在参加高考之前被雷劈中了的话，可不可以报这个杨振宁创新班呢？但是至少高考就完全没问题的，因为就在近日，一名广东高考的考生就在路上踩单车的时候遭遇雷击，就事后记者联系到这名的考生刘同学，他就说事发在6月8号晚的，当时雷雨交加，一边打着把遮一边踩着单车，事发的时候瞬间感觉就全身都麻痹懵了一阵的，之后意识到可能遭遇雷击啦，咁所幸就医检查并无大碍。咁但系刘同学被雷击之后，第二日都系正常参加高考嘅，仲话自我感觉发挥良好
2: 啊！算好彩啦吓。咁啊，6月嘅连南大危省级自然保护区系雾气缭绕，喺人迹罕至嘅原始森林之内，鲸鲍花片区海拔1160米嘅常绿阔叶林之下。咁啊，有住一株株不起眼嘅小草喺度随风摇曳，咁啊，劲情四凌，叶面点缀住醒目嘅黄色线点，花序松疏松而且清雅。咁啊，佢哋喺呢度繁殖生息，但系就未被广东嘅植物名录所记载喎吓。咁啊，冇几多之前咧，就系国家林业同埋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科嘅科考团队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嘅时候咧，發現呢個係喜羽草屬，叫做喜羽草屬，係廣東省植物省級新紀錄屬。咁啊，因此廣東野生植物家譜再添一位新成員啊，係喜羽草呢一個屬，喜羽草屬
3: 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国铁集团喺日前发布咗最新嘅数据。今年一月至五月咧，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啊，创历史同期嘅新高。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系11,541列，同比增长5.9%。咁其中喺5月1日当日发送旅客系24,844,000人次，创咗单日旅客发送量嘅历史新高嘅。
2: 國際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火熱進行當中，當地時間15日，北京時間16日，伊朗隊首隊的這個就是首場小組賽將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也真是未發生的，當地時間15日，北京時間16日，即是明天。由於美伊戰事以及美方在簽證等問題的刁難，伊朗球队被戰受阻，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的工作人员未可以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家队员贾汉巴克什对此就话啦，

0: 咁呢啲工作人員係球隊一份子，佢哋嘅缺席對於球隊嘅備戰造成咗影響，非常之令人遺憾嘅。
1: 其实以往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主办国都会迎来一波旅游的高峰，但是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的旅游业由于受到签证的政策严苛，球门的球赛的门票贵等等的原因，就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国际足联就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可能将有120万的球迷前往纽约市观赛，但是纽约方面就相关人员就估计可能只会迎来50万人左右。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此结束，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星期二再见，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5: 阳光早晨。
4: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6: 你是最好的，加油。
4: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7: 我返工啦，拜拜。
4: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8: 嗨，好耐没见啦。
4: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8: 真系多谢晒啦！
4: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9: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1059，
10: 外加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9: 幸福
10: 常在身边。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某研究团队揭示了不同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关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那你知道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吗？锻炼和精神健康之间又有哪些关联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过去10年，全球范围内精神健康

0: 关联，并进一步量化了运动量与精神健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从不喝酒抽烟的人群来说，游泳或使用健身器材这类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更强。其中，对于老年人而言，每周至少6次55分钟中等强度的健身器材锻炼最为有益。此外，和没有慢性病的群体相比，运动量越大，精神不佳的风险越低，这一关联性在慢性病患者中更显著。在运动量相同的情况下，保持不抽烟、不喝酒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精神不佳的风险比抽烟、喝酒的人群更低一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春风吹呀吹呀我心上，
2: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彦十大名坑，而端彦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彦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彦，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彦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哎，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

0: 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2: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啲。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唉，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4: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0: 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啦。
5: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6: 由剑入车易，由车入剑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2: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2: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

0: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 魏红，
2: 魏红，起床啦。
3: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0: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4: 西江渔华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7: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7: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

0: 放假去边度玩？梗系嚟千年古郡嘅高腰游玩啦！
1: 首先，景色绝美嘅景区就有金像山森林公园、上青湾历史文化街区、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月光流域、泥茶古村八卦景区、紫云谷景区、金钟山景区等等。
0: 如果想一家大细玩得开心，就可以选择梦幻奇趣园、猫爪谷景区、中旅生态园等等。
1: 如果想品尝高腰特色美食，就可以嚟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各式各样嘅河鲜都可以喺呢条街一一品尝到。煎炆蒸炸样样齐全，味道真系冇得叹啊！
0: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高腰一个能够满足全家出游期待嘅宝藏地，唔好犹豫啦，假期就嚟高腰打卡啦！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在石室里面过了半日，渐渐没那么热了，各人都摊开毛毡，就是准备睡觉了。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地传来，没多久就来到头顶了。只听有个人粗声粗气地说：朱祥龄这个老贼，实在保住谢逊掉了老顶了，快点追！各人虽然在地底，但是上面的声音呢，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原来在石室里面有条铁管通到地面，所以上面的声音可以传下来的。只听见马蹄声激烈刮落，激烈刮落，渐渐去远了。那晚在头顶上面经过的追兵先后总共有5批，有昆仑派的、空洞派的、巨鲸帮的，另外有2批人就听不出来历了。每一批少了700人，多了10多人，都是兵刃铿锵，剑马嘶鸣，个个都口出恶言，声势汹汹。张无忌想，我义父如果不是盲了双眼又受了重伤，哼，哪会将你们这班饭桶放在心上啊。等第5批人走得好远了，姚清泉拿个木枕塞住铁管口，便至石室里面各人讲说话的声音被上面偶然经过人听到。但是他把声仍然压到好低，他说：我去看看谢大侠的伤势啊。朱祥龄揞额头，姚清泉用手掹下门边的机关，到铁门慢慢打开了。他拿着眼火水灯行了进去。这个时候张无忌点都忍不住了，他站起身在姚清泉背后猛地望，见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向着里面瞓在树。张无忌突然见到义父宽阔的背影，当堂热泪盈眶啊。只听见姚清泉低声话：谢大侠觉得好啲啦嘛，要唔要饮水啊？突然间劲风呼声一响，姚清泉手上的火水灯被啲风吹熄咗，跟住砰咁响，姚清泉被谢逊一掌打中，成个人飞咗出铁门，劈啪一声打到地下。只听见谢逊大声咁嗌：少林派嘅、昆仑派嘅、空洞派嘅，

狗贼嚟啦嘛，嚟啦嘛！我金毛狮王谢逊边会怕你哋啊？朱长廷大声话：弊啦，谢大侠神志糊涂咗啦！就行到门边话：谢大侠，我哋系你嘅朋友啊，唔系仇敌啊！谢逊冷笑话：乜嘢朋友啊？花言巧语，你估嗌得到我咩？大踏步行出铁门，一掌向住朱长廷胸口打过嚟。呢一掌劲力凌厉，啲风吹到石室里边嗰盏油灯斩下斩下。朱长廷唔敢招架啦，就转身闪避。谢逊左手一拳打佢嘅面门，朱长廷逼不得已啦，举双手嚟隔佢，身体一晃退咗两步。朱长廷见到突如其来嘅变故，不禁吓到傻咗。嗰、那个谢逊拳掌如风，凌厉无比啊！朱长廷唔敢同佢打，一味咁退避。谢逊一掌打唔中朱长廷，打在石墙上边，只见石屑纷飞。如果打中人啊，唉，咁得掂嘅咩？嗰、那个谢逊系长发披肩，双目如电，面上血污斑斑，个口就呵声咁叫，掌势越嚟越猛烈啦。朱夫人同朱九真吓到匿埋喺墙角。朱长廷见佢拳掌攻到嚟啦，就将身边嘅木台推过挡住。谢逊棒棒两拳，当堂将嗰张台打到粉碎。张无忌茫然失措，擘大个口，傻咗咁企喺边。眼见呢个谢逊绝对唔系佢义父金毛狮王谢逊。佢二副双眼早就盲咗㗎喇，而呢个人呢，佢目光炯炯，只见呢个大汉一掌打出去，当时朱长廷嘅背脊挨住埲墙，已经係退无可退喇。但佢并冇出手招架，佢大声话：谢大侠，我唔係你嘅敌人啊，我唔还手。嗰、那个大汉一啲都唔理佢，一掌打正佢心口。朱长廷嘅神情系极之痛苦，佢大声话：谢大侠，你相信啦嘛？个大汉喝佢话：狗贼，再挨我一拳！有声拳打过去，朱长廷喷咗啖鲜血，声震震咁话：你系我恩公嘅义兄，你就算打死我，我都唔还手。个大汉狂笑话：唔还手最好，我就打死你！左一拳右一拳打中佢个胸腹，朱长廷啊咁一声惨叫，个人就慢慢累低啦。嗰、那个大汉啊，一啲都唔留情啊，右一拳打过去，张无忌抢上一步，用手拼命咁隔开佢，只觉得呢一拳劲力好大啊，俾佢一阵几乎连气都唞唔过，佢都唔顾生死啦，大叫话：你唔系谢逊，你唔系。嗰、那个大汉好嬲咁话：你呢个小鬼知道乜嘢啊？一脚就向佢踢过去。张无忌闪身避开，大叫话：你冒充金毛狮王，不怀好意，你假嘅，你系假嘅。朱长廷本来已经冇晒气力坐喺地下嚟㗎啦。听到张无忌咁样叫，立即挣扎住爬返起身，指住嗰个大汉话：你唔系。你呃我！突然间一大啖鲜血喷出嚟，喷到嗰个大汉块面处，身体向前一跌，趁势就点咗佢右胸下边神风穴。朱长廷重伤之后，已经唔系嗰个大汉嘅敌手啦。但系借住喷血一跌，出其不意，以家传一阳指手法点咗佢个大穴。朱长廷有佢腰胁之间补上两指。但是自己呢亦都支持唔住啦，晕咗地下。朱九真同张无忌连忙抢上去扶起佢。过咗阵间，朱长廷苏醒返啦，问张无忌话：佢张无忌话：朱伯伯，我再唔能够隐瞒啦。你所讲嘅恩公就係家父，金毛狮王系我义父，我点会认错呢？朱长廷定下个头，苦笑一下，睇佢个表情一啲都唔信。

0: 张无忌话：我二副双眼已经盲咗嘅，呢个人双眼系好嘅，呢、这个就最大嘅破绽啦。我二副喺海外失明，呢件事外间冇人知道嘅。呢、这个人走嚟冒充，都唔知我二副眼盲呢件事嘅。朱九真好欢喜咁话：
1: 无忌弟弟，你真系我屋企大恩公嘅仔啊！哎呀，咁真系好啦。
0: 朱长廷仲系唔信噃，张无忌之后将点样嚟到昆仑嘅情形简单咁讲咗，姚清泉就旁敲侧击问佢武当山上各种情形，又问张柱珍夫妇当日自刎嘅经过，听佢讲得一啲都唔错啦，咁先至相信。但系朱长廷仍然觉得为难，佢话：如果呢个细路讲大话，我哋得罪咗谢大侠，咁点算好呢？姚清泉拔出匕首，对住嗰个大汉嘅右眼，佢话：朋友，金毛狮王谢逊已经盲咗眼噶啦，你既然要学佢，你学得十足十之得。今日整盲你双眼先，我姓姚嘅上咗你嘅大当。如果唔系呢位小兄弟识穿啦，岂唔系不明不白咁送咗我朱大哥条命？讲完，匕首向前一耸，刀尖掂住佢眼皮，又问：你到底系咩人啊？点解要冒充金毛狮王？讲！那个大汉好嬲咁话：有种就一刀杀咗我啦！我开匕首胡炮系咩人啊？能够俾你逼供嘅咩？朱长廷话：啊，开匕首胡炮，你系空洞派嘅。胡炮大声话：天下各门各派都知道朱长廷要为张翠山报仇，开讲又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姚清泉喝佢话：你呢个人真系恶毒啦！匕首一揿低，向住佢心口刺落去。朱长廷左手伸出，一下拿住佢嘅手腕，就话：二弟咪字，如果佢真系谢大侠，我哋两兄弟就万死莫赎啦。姚清泉话：张兄弟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啦，大哥你如果三心两意决断唔落，眼前嘅大祸想避过就好难㗎啦。朱长廷猛咁拧头话：唔得，我哋宁可自己俾人斩一千刀，都唔能够整伤咗张恩公嘅二兄一条汗毛嘅。张无忌话：朱伯伯，呢个人决唔系我嘅义父呢，我义父嘅外号叫做金毛狮王，头发系黄色嘅，呢个人系黑头发嘅。朱长廷沉吟咗一阵，岌咗下个头，拖住佢嘅手话：小兄弟，你跟我嚟啦。两个人行出石室，出咗石洞，有一直去到山坡后边一座悬崖之下，一塌咁坐个大石上边。朱长廷话：小兄弟，呢、这个人如果唔系谢大侠，我哋当然一定要杀咗佢啦。但系喺喐手之前，我虽然个心的确一啲怀疑都冇，你话系唔系呢？张无忌话：你方法搞错咗，确实系需要好谨慎嘅。但呢个人啊，绝对唔系我义父咧。朱伯伯，你放心啦。朱长廷叹咗口气，佢话：唉，小兄弟，我年轻嘅时候曾经上过唔少人嘅当，今日我之所以唔肯还手，以致身受重伤，仲系因为识错咗人啦。一错唔能够再错，呢件事关系重大，我死就唔紧要啊，但系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你同谢大侠嘅平安。我本来应该问清楚谢大侠到底而家喺咩地方，先能够真正放心嘅。但系呢件事呢，我又唔方便开口。张无忌嘅心非常激动，佢话：朱伯伯，你为咗我阿爹同义父，将百万家产都烧咗，自己又受咗咁嘅重伤，唔通我仲有信唔过你咩？我义父嘅情形，你就算系唔问啦，我都要同你讲噶啦。于是将父母同谢逊点样漂流到冰火岛上边，点样住咗十年，点样三个人扎咗木牌翻嚟嘅祖。

0: 五种情形，一五一十讲晒出嚟。其中一大半嘅经过呢，系佢听父母讲嘅，但系亦讲得十分明白。朱祥令反复咁仔细盘问，将张无忌点喺冰火岛上面学武，点样送杨不悔嚟西方，点样喺昆仑三圣坳俾人嚟追杀等等嘅情形，冚唪都问到明明白白。听到张无忌所讲嘅，的确冇一啲破绽啦，咁先至真系相信啦。佢长长吐咗一啖气，担过头对住天话：恩公啊，恩公，你在天之灵，请你明鉴，朱祥令必须竭尽所能，抚养无忌兄弟长大成人。不过强敌喺四围敲阵，我武艺低微，实在未必担得起呢副重担，万望恩公时时加以保佑啊！讲完就跪喺地下向天叩头。张无忌又伤心又感激，跟住跪低。朱祥令企翻起身，佢话：而家我个心里边一啲思疑都冇啦。唉，少林、峨眉、昆仑、空洞，边一派唔系人多势众、武功高强啊？小兄弟，先头我决心盘咗呢条老命，杀得仇人一个就系一个，嚟到报令尊嘅大恩嘅。但系今日抚养大你系最紧要，报仇仲系其次嘅啫。不过大地茫茫，佢边算避呢场大难好呢？连我呢度咁偏僻嘅地方，佢哋都揾到嚟啦，边度仲有更加偏僻嘅地方呢？佢停咗一停，又话：谢大侠孤零零咁一个人喺冰火岛上，呢几年嘅日子睇嚟都好惨噶啦。唉，呢位大侠对恩公恩嫂咁好，我真系希望能够见佢一面啊！咁死到甘心啦。张无忌听佢讲到义父孤零零咁喺冰火岛受苦，我心极之难过，心点一动，冲口而出咁话：朱伯伯，我哋一齐去冰火岛咧，好唔好啊？我喺岛上面过日子几咁快活啊！但系一翻到中土，见到嘅受到嘅唔系凶杀流血，就系担惊受怕啦。朱祥令话：小兄弟，你好想翻去冰火岛系咪啊？张无忌踌踌徐徐冇回答。点解呢？咁一个谂住自己已经冇几耐命噶啦，何况个冰火岛一路飘洋过海，好艰险嘅，而且未必能够去得到。唔应该连累朱祥令一家冒咁嘅险，大海无情，只要稍微有啲不测，咁就会撞身喺洪波巨浪之下噶啦。朱祥令握住佢双手，望实佢就话：小兄弟，你我唔系外人，嗱，你老老实实讲俾我听，你系唔系想翻去冰火岛啊？讲说话嘅声音诚恳到极。张无忌而家个心里边确系好讨厌江湖上人心嘅险恶，好想喺死之前能够再见义父一面。如果能够死喺义父怀抱里边，咁呢一生就满足啦。喺朱祥令面前，佢亦冇法子作艺隐瞒自己嘅心事，于是慢慢咁揞入头。朱祥令唔讲咁多啦，拖住张无忌嘅手翻去石室，向姚清泉话：嗰个系奸贼，确实无疑啦。姚清泉揞入头，揸住把匕首行入去密室，只听嗰个开匕首胡炮大声惨叫，已经系咁大啦。姚清泉喺密室里边行翻出嚟，闩埋到铁门，见佢把匕首上面啲鲜血仲滴紧落嚟，顺手就靴底抹干净佢。朱祥令话：呢个贼人嚟呢处卧底，我哋嘅踪迹睇嚟已经泄露咗啦，呢度唔能够再住噶啦。于是带领各人离开石洞，一直行咗二十几里，转过两座山峰，行入一个山谷，嚟到一棵大树旁边，嗰度有四间屋仔。 呢阵时个天上下黎明，各人入咗屋仔，张无忌见屋里边放嘅都系犁头、镰刀之类嘅农具，而且镬灶粮食一应俱全。睇嚟朱长龄为咗防备仇人，喺佢嘅庄园附近安排咗唔少避难嘅地方。朱长龄因为重伤，就瞓喺床上唔起得身。朱夫人攞咗土布长衫同草鞋包头出嚟，俾个人换咗。霎时之间，大富之家嘅夫人、小姐就变成农村妇女。虽然言谈举止唔似，但只要唔行近仔细咁睇呢，亦不至于穿煲嘅。喺呢处住咗几日，朱长龄因为有祖传嘅云南相药，食咗之后痊愈得好快，好彩敌人亦都冇再追嚟啦。张无忌得闲冇事做，见到姚清泉每日出去探听消息，朱夫人呢就率领弟子执着行李包袱，显然系准备去好远嘅地方嘅。佢知道朱长龄为咗报恩匕首，决心全家搬去海外嘅冰火岛，个心里边系极之欢喜啊！呢一晚佢瞓喺铺床处，谂起如果能够咁大笨唔死得，终于去到冰火岛，终生可以同呢位好似天仙咁靓嘅朱九珍姐姐喺岛上过日子，不过面红耳热，个心啊嘭嘭声咁跳啊！又谂到朱伯伯、姚二叔同二父见面之后，三个人做咗好朋友，喺岛上无忧无虑咁生活，既唔怕蒙古鞑子残杀欺压，又不必担心武林嘅仇敌明攻暗斩。做人能够咁样，真系冇咩其他嘅要求啦。佢谂到好欢喜，竟然忘记咗自己身中寒毒，喺世上已经时日无多啦。一直到咗半夜，仲未瞓着，正在朦朦胧胧嘅时候，突然间听到门俾人轻轻咁推开，有个人影闪入房，张无忌觉得有啲诧异啦。佢闻到一阵淡淡嘅香水，正系朱九珍日前用嚟焗衫嘅素馨花香。佢突然间满面通红，讲唔出咁怕丑啊！朱九珍轻轻咁行到床前，低声咁问：
1: 无忌弟弟，你瞓着咗啦？系唔系啊？
0: 张无忌唔敢答佢，眯实双眼，大家依瞓着。过咗阵，忽然有几只手指摸落佢只眼皮上边，张无忌又惊又喜，又丑又怕，望佢快啲行咗出去啦。佢对朱九真系敬重无比，但求每人能够睇佢几眼，就心满意足噶啦。个心里边固然冇半点涉足嘅念头，就将嚟娶做老婆嘅希望啊，亦都系从来未有过嘅。而家见佢半夜三更忽然行入嚟自己间房，有乜法子唔令佢手足无措呢？佢忽然间又想到，
1: 唔通珍姐有咩紧要嘅事情，一定要喺半夜三更嚟同我讲嘅？
0: 就喺呢个时候，突然觉得胸口山中月上一比，跟住见精神藏曲似环跳几个穴位，被朱九珍点咗。呢一下大出佢意料之外啊！边度会想到朱九珍半夜三更竟然嚟点自己嘅穴道呢？搞到佢好丧气，佢谂：唉，珍姐一世嚟试下我，睇我瞓咗之后警觉唔警觉定啦。听日佢嚟解翻我嘅穴道，再嚟嘲笑我一番。早知道系咁，入房嘅时候我就应该跳起身嚟吓翻佢一下，免至佢听日讲衰我啊！见佢轻轻推后窗，飞身跳出去。张无忌谂：等我快啲解开穴道，跟住佢后边扮鬼吓佢，咁都几好玩噶噃！就立即用谢逊教佢嘅解穴方法嚟冲解穴道。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4: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一零五九，为我停留，
4: 为我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晚半夜，朱九真系静静点咗张无忌嘅穴道，跳窗出咗去。张无忌谂啦，等我快啲解开穴道，跟住佢后边扮鬼吓下佢，咁都几好玩嘅。咁立即用谢逊教佢嘅解穴嘅方法，冲解穴道。但是朱九真家传的一阳子功夫非常了得，他一直用了大半个时辰才解开被点的穴道。今次因为朱九真功力未够，又不想整醒他，所以使力极轻，否则他解穴的方法几秒都好，都还是冲解不开的。好了，等到他企翻起身，嗱嗱声着翻衣服，跳出窗口，只见四围一片寂静，唔见朱九真嘅踪影啦。佢企喺黑暗里边好冇瘾，但系忽然间转念一谂，真姐听日会笑我冇用，今日有得佢笑咯，何必同佢争强斗胜啫？我平日想氹佢欢喜都咁艰难，今晚如果追到佢，怕佢反而会嬲添啊！谂到呢处，当堂心安理得啦。呢阵时已经系初春啦，闻到山谷之间野花阵阵清香，一时亦瞓唔着，就顺咗条小溪行。山坡上面积雪融咗，雪水顺住小溪一直流，偶然夹咗一啲细小嘅冰块互相撞击，撞到噔噔声。行咗一阵，忽然听见左边树林传出一声娇笑，正是朱九真的声音。张无忌微微吃了惊，他想就是真姐看见我了，怎听见他低声说，表哥不准你乱来的，你看我不大巴刮你啊。跟着几声男子的爽朗笑声，都不用听那么多就知道为逼了。张无忌心头一阵，几乎要喊出嚟咁滞啊！发咗半日嘅美梦当堂破裂，佢嘅心已经清楚啦。真姐点我个穴道，边处同我玩啊？要半夜嚟同表哥见面，怕我知道啫嘛。

0: 行緊嚟啦。张无忌唔想同佢哋撞到，连忙缩埋一棵大树后面。只听见两边嘅脚步声渐渐接近啦。朱国珍忽然间嗌咗声话：
1: 爹，你，
0: 把声都震晒，似乎好怕咁。原来由另一边嚟嘅嗰个人系朱长龄。朱长龄见个女半夜同外甥私会，似乎十分嬲。佢哼咗声话：哼，你哋喺呢处做乜嘢啊？朱国珍勉强整成万不在乎咁，笑住话：
1: 阿爹，表哥同我咁耐冇见面啦，今日难得嚟到，我哋随便倾下啫嘛。
0: 朱长龄话：你呢个妹头太大胆啦，如果俾无忌知道咗。
1: 朱国珍接口话：我轻轻点咗佢五处大丸，呢个时候啊，佢都唔知瞓到几冧啊！等紧我解开佢穴道，担保佢绝对唔知道嘅。
0: 张无忌谂，
1: 朱伯伯亦睇出我喜欢珍姐，为咗我阿爹对佢有恩，所以唔想令我伤心失望啫。
0: 其实我虽然喜欢珍姐，不过绝对冇第二样嘅谂法噶。
1: 朱伯伯，唉，你待我真系太好啦。
0: 只听见朱长龄又话。虽然系咁啫，一切仲系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功亏一篑，俾佢睇出破绽啦。
1: 朱国珍笑住话：我知噶啦。
0: 未必话舅父、珍妹，我应该翻去啦，怕师傅等我啊。朱九珍对佢极之依恋，就话：
1: 我送你翻去啦。
0: 朱长龄话：好，我都要去同你师傅倾一阵。我哋呢次去北海冰火岛，大家需要万事齐备，疏忽一啲都唔得嘅。咁一边讲，三个人一边向住西边行啦。张无忌有啲奇怪啦，佢知道魏璧嘅师傅叫做武烈，系武青英嘅父亲。听朱长龄嘅口气，好似武家父女同魏璧都要去冰火岛嘅。咁点解事先冇听佢讲过呢？呢件事知道嘅人多咗，好难担保唔泄漏风声㗎喎，千祈唔好连累义父先至好。佢沉思咗一阵，突然间想到朱长龄一句说话：千祈唔好功亏一篑，俾佢睇出破绽啦。
1: 破绽？破绽？
0: 有咩破绽呢？想到破绽两个字，一直就喺佢脑海里面嘅一个模模糊糊嘅疑问，突然间非常鲜明咁显现喺眼前啦。喺嗰幅张公翠山恩德图里面，点解人人嘅相貌都好似，但系将佢面口尖尖嘅父亲画成咗国字口面呢？佢父亲嘅眉目都系好似嘅，冇错。咁因为佢两父子嘅眉目相似。但是他父亲的面是尖的，绝对不像张无忌自己的面是四方的。听朱长龄说，这幅画是十几年前他亲笔画的，就算他画画的技术不好，也不应该用大恩公画得面目全非的。画上的张翠山倒是像大过了的张无忌那样。
1: 啊，还有一样啊，阿爹所使嘅铁笔系干直不尖，形状好似毛笔咁嘅。嗰日佢初初翻到大陆，喺兵器铺里边买咗支判官笔，仲话轻重长短，将就可以用得，就多咗只铁手，睇上嚟好唔顺眼。妈妈就话等住定之后呢，就帮佢另外打过一支。但系画里边阿爹所使嘅兵刃，他说平常的判官笔是一个铁铸的人的手揸着一支铁笔的。朱伯伯自己是个使判官笔的大行家，什么都可以画错啫，怎能够将阿爹使的判官笔也都画错了的呢？
0: 想到这一层，隐隐约约觉得可怕了，内心就已经有个答案了，但这个答案实在太过可怕了。无论如何唔敢去想佢，即安慰自己，千祈唔好胡思乱想啊！朱伯伯。

0: 咁样待我，点可以乱咁疑心嘅呢？我不如翻去瞓吧啦。如果俾佢哋知道我半夜出嚟，讲唔定会有性命危险添。佢一想到性命危险几个字，当堂打个冷震，自己都唔知点解无啦啦咁会咁怕嘅。佢傻咗阵，不禁向住朱长龄妇女都去嘅方向行过去。行咗阵，只见树林里边透出一星火光，原来树丛之中仲有房屋嘅。叫个心砰砰声乱咁跳，放轻脚步，向住火光静静咁行，行到间屋后边，定一定神，喺窗罅装入去。只见朱长龄妇女同卫逼对住窗口坐响树，正在同人讲紧嘢。有两个人背向张无忌，见唔到个样。其中有个少女显然系雪岭双珠之一嘅武青英，另外嗰个男人身材高大，听紧朱长龄讲点样假扮客商去山东一带出海。嗰个男人粒声唔出咁一味听，不屑咁岌头。张无忌谂：我真系庸人自扰啦！呢位多数就系武装主武烈啦，朱伯伯同佢系好朋友，咁叫佢一齐去冰火岛，呢啲都系人情之常啫，我就何必大惊小怪呢？只听见武青英话：阿爹啊，我在茫茫大海之中揾唔到嗰个小岛，翻就翻唔嚟，咁点算好啫？张无忌谂：呢位果然系武装主。只听见武烈话：你如果怕就唔好去咯，天下嘅事情唔经过艰难困苦，边度有安乐时光噶？武青英话：
1: 我不过问一问啫嘛，
0: 又引到你嚟教训人哋啦。武烈笑一笑话：呢次本来就系孤注一掷，如果运气好，我哋去到冰火岛上，嗰个谢逊武功更高啊，亦只系一个人啫嘛，何况双眼就盲咗。梗唔系我哋嘅敌手嘅。张无忌听呢说，一阵冷气由背脊一直冲落嚟，不由得全身都震晒。只听见武烈继续话：嗰把屠龙刀仲唔系手到拿来，到其时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我同你朱伯伯并肩成为武林至尊，如果人算不如天算，我哋终于死喺大海里边。哼！世间上有边个系唔死嘅呢？未必话听金毛狮王谢逊武功卓绝，喺黄盘山岛上面，佢大敲一声，将几十名江湖好手一齐震成白痴。不如我哋去到冰火岛嘅时候，唔使同佢明枪明刀咁交战，只要喺啲食物里面偷偷放咗毒药喺树，我讲话佢系盲噶，就算佢双目系好嘅，睇得清清楚楚，亦点都唔会疑心佢个儿子会带嚟害佢噶嘛？朱长龄点头话：逼仔呢条计好妙啊！不过我哋朱武两家上代都系名门正派嘅侠士，向来都唔碰毒药嘅，就系喺暗器之上，亦从来唔畏毒。咁到底要用啲咩嘢毒药？睇佢食咗又完全唔知觉嘅，我哋一窍不通啦。未必话姚二叔喺中原行走咁耐，一定知道嘅。听佢买啲翻嚟就系啦。武烈拧转身拍个朱九真嘅膊头，笑住话：阿真啊！佢拧个头过嚟，张无忌睇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原来此人正系假扮佢义父嘅开碑手胡跑，你系将朱长龄打到重伤吐血，被姚清泉一刀杀死等等，冚唪唥都是假扮的。当堂就明白他们为了要使这出戏演得逼真，一掌打出去碰到碰墙是石屑纷飞，遇到台椅是打到烂晒，所以一定要武功精强的武烈出马。只令他对朱九真笑着说：你这戏啊还有得唱下去啊，你一路跟那个小鬼炸家之亲热，直至整死咗谢逊为止，吓、啊！千祈唔好露出啲对马脚啊！朱九真话：
1: 阿爹啊，你要应承我一件事至得。
0: 朱长龄话：乜嘢啊？
1: 你叫我服侍嗰个小鬼啊，呢一排啊我都唔知几辛苦啊，要等到踏上冰火岛杀咗谢逊，时间仲好长嘅，都唔知仲要受几多罪啊。等你攞到屠龙刀之后，我就要将呢个小鬼一刀杀死佢。张无忌听到佢咁恶毒嘅说话，眼前一黑，几乎晕咁滞啊！隐隐约约听见朱长龄话：我哋咁样用计仔呃佢，探出金毛狮王嘅下落，讲起上嚟已经有啲唔啱噶啦。呢个后生仔亦唔系坏人，我哋杀咗谢逊，攞咗屠龙刀之后，就将呢个后生仔双眼整盲佢，留喺冰火岛上咁就算咯。武烈赞佢话：朱大哥就系心地仁善，不失侠义家风啊！朱长龄话：我哋呢一步棋，实在亦系情非得已嘅啫。武二弟啊，我哋出海之后，你哋只船要远远跟喺我哋后边，如果太过近，会引起嗰个后生仔嘅疑心；过分远呢，又怕失咗联络。你哋船家水手要认真物色至得啊！武烈话：系，朱大哥想得真系周到啦。张无忌嘅心里边猛喺度谂：我从来都冇透露过自己嘅身份噶，点解会俾佢哋睇穿呢？睇上嚟，实系我全力抵抗为逼同朱武两个女仔打我嘅时候，使出咗武当派武功嘅心法顶啦。朱伯伯见多识广，当堂就识穿咗我嘅来历。佢知道我爸爸妈妈宁可自刎，亦决唔肯讲义父喺边处。如果夹硬嚟，决唔能够逼我透露真相嘅。于是假造图画，焚烧大屋，再使苦肉计令我感动。佢唔使问我一句，就使我反而求佢带去冰火岛。朱长龄啊，朱长龄，你嘅奸计真系毒辣到极啦！喺呢个时候，朱长龄同武烈仲喺度商量出海嘅各种安排。张无忌唔敢再听啦，屏住呼吸，轻轻呢几只脚轻轻放低，每行一步要听到屋里边并冇动静啦，先至敢再行第二步。佢知道朱长龄、武烈两人嘅武功极强，自己只要稍为唔小心踩断一条树枝，佢哋立即就会经过噶啦。呢三十几步路行得慢到无比啊！直至离开嗰座屋仔已经有十几丈远啦，咁先行得快脆啲。佢慌不择路，一味向住山坡上树林密嘅地方行过去，越行就越高，越行就越快，到收尾直情系八足狂奔啊！跑咗个几时辰，都唔敢停落嚟唞下气，逃跑咗半晚，一直跑到天荒，只见自己系喺一座雪岭嘅丛林之内。佢拧转头望下，睇下朱长龄佢哋有冇追嚟啦。谁知一望，哎呀，惨咯！只见一望无际嘅雪地上边，留低长长嘅一行脚印。西域地方啊，非常寒冷嘅。呢、这个时候虽然已经系春天啦，但系山岭上边积雪未融，佢仓皇逃跑，竭力去攀登山岭。点知反而泄露咗自己嘅行踪。就喺呢个时候，隐隐约约听见前面传嚟一阵狼叫，十分凄厉，好得人惊嘅。张无忌行到一处悬崖上面一望，只见喺对面山坡有七八只大灰狼，恶高个头，向住佢张牙舞爪咁叫，显然系想要食咗佢。不过同佢企喺嗰度呢，隔住一道深到唔见底嘅万丈峡谷，冇法子过嚟啫。佢拧转头再睇下，个心嘣咁一跳，见山坡上有五个黑影慢慢咁向上移动，咁实系朱武两家行人啦。而家佢哋仲系远，似乎呢五个人行得唔快，但系估计佢哋奔走如飞，睇上嚟唔使一个时辰就可以追到自己噶啦。张无忌定一定神，揸定主意啦， 我宁可俾啲狼食咗我，

0: 唔能够俾佢哋捉住，受呢班恶人嘅折磨啊！想到自己对朱九真咁痴心敬重，点知喺佢美艳嘅面貌之下，竟然藏着一副蛇蝎心肠，佢又惭愧又伤心，咁立即向住密林里边猛咁走。树林里边啲草腰咁高嘅，虽然亦有积雪，不过脚印咧就冇咁容易睇得清楚。佢跑咗一阵，疲劳到不得了，身体里边嘅寒毒突然间发作起嚟，双脚已经攰到冇法子再喐啦，就钻入一丛长草里边，然后喺地下执起一嚿尖角石头揸住喺手。如果俾朱长龄等见到自己啦，就立即用尖石撞太阳穴自杀。回想起呢两个几月嚟，系朱家庄嘅种种经过，越想系越难受。佢谂，空洞派、华山派、昆仑派呢啲人恩将仇报，我都唔放喺心上啦。但系我对真者咁样一片诚心，而其中真相原来系咁嘅。唉，妈妈临死嘅时候叮咗我咩说话？点我冚唪都自知脑后呢？母亲临死嘅时候对佢讲嘅嗰几句说话，喺佢耳边响起嚟啦。仔仔，你大个之后要提防女人呃你啊！越系好睇嘅女人就越会呃人。张无忌热泪盈眶，眼前一片模糊啊！妈妈同我讲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匕首已经插入佢个心口啦。佢忍住痛，咁样嚟叮嘱我，而我呢，就将佢呢几句血泪之言完全放喺心上。如果唔系我会通体阅读嘅方法，鬼使神差咁听到朱长龄嘅阴谋，而佢哋布置嗰种周密法，我实会将佢哋带到去冰火岛上，咁就非害死义父不可啦。佢主意揸定之后，头脑好清醒，对朱长龄父女所作所为嘅含义，当堂睇得明明白白。朱长龄一估到佢系张翠生嘅仔，就出手打死个群狗，仲刮个女。使到张无忌深信佢系一位是非分明、仁义过人嘅侠士。至于将成座山庄放火烧咗，显然系十分可惜。但系比起武林之尊嘅屠龙宝刀啊，又唔值得乜嘢嘅啫。佢处理事情嗰种迅捷果断，真系可敬可畏啊！佢又谂，我喺岛上嘅时候，每日见到义父抱住嗰把刀傻晒咁喺度出神，十年里边始终参详唔到刀边嘅秘密。义父虽然聪明啫，佢话直肠直肚，呢、这个朱长龄机智过人，好多计谋嘅，呢点叻过我义父好多。义父想唔出啦，宝刀如果到咗朱长龄嘅手上，佢多数能够想得出嘅。前思后想，各种念头嚟完一个又一个。猛然听脚步声响，朱长龄同武烈两个人已经搵到嚟丛林里边啦。武烈话：嗰、那个后生仔一定系匿埋喺树林里边嘅啫，唔会再掟到好远嘅。朱长龄连忙打断佢嘅说话：唉，唔知系真系讲错咗乜嘢说话，得罪咗张兄弟，我真系担心啊！佢小小年纪，如果喺冰雪遍地嘅山岭里边有咩冬瓜豆腐，我就算粉身碎骨都对唔住张恩公噶。呢几句说话讲得啊，十足忧心如焚，自责好深。张无忌只听到毛骨悚然，佢谂佢仲未死心，仲想用花言巧语嚟呃我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最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鸡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开始今日嘅直播，六月嘅十五号咧，1:06，欢迎你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啊，又或者上月听看高 U A P P 线上收听，笑唔到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又或者视频号搜索外加1059啊，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嘅。中午啊，各位兄弟姐妹们。食饭未？系啊，一定咧要食饱咁样先 OK 啊！先再嚟睇我哋嘅直播都未迟，系咯，有一个钟嘅时间吓。打卡主场三连胜，哇！啲 friend 都已经讲紧粤超嘅赛事吓，系啊，咁啊精神啊！星期六嘅晚上，粤超第六轮喺肇庆体育中心举行嘅呢一场肇庆队对珠海队。兵不见人吓，2-0啊！咁啊，将呢一场波赢咗落嚟嘅，系恭喜我哋肇庆队，系啊，亦都系体能方面咧有啲下跌啦。咁啊，把握住两个几唔错嘅机会，最终咧肇庆队喺主场啊2-0攞低咗呢一个珠海队。咁啊，森马哥亦都讲到，喂，云浮粤超首胜啊，仲要赢广州啊！嗰个波真系，我发现咧云浮咧入侵嗰啲球咧都好靓嘅。啊，仲记得咧对住肇庆队嗰场嘅超远中场咁上紧嘅世界波，啊，上晒央视天下足球嘅 No.1 添。咁啊，呢一场波咧对住广州队亦都系压哨，哇，真系冇受报啊！龙门一脚高波超去到前面跌落地，弹翻起身。然后咧，云浮队嘅前锋头球一嘢顶入咗，更复杂嘅战术都不及呢一招，系嘛？就系龙门大脚开波，然后佢轻轻，冇话轻轻啦，即系都系用心地啊，好有质素地攞个头顶咗入去，咁啊绝杀1-0啊，赢咗广州队，咁啊攞到呢个非常之不容易嘅三分啊，咁啊啲 friend 都话喂首胜啊之类啊。系啦，咁啊，讲到肇庆队下一轮嘅赛事啦，亦都系主场作战，将会咧对住咧林美乡嘅广州队啊！呢一轮林美乡嘅广州队，系啊，咁啊，会唔会广州队都受到呢一场波嘅影响咧？咁啊，再加之客场啊，我哋肇庆队呢个主场嘅氛围咁正咁劲，系咪先？都会有啲腾鸡啊，咁样唔知啊。咁到时咧，希望现场咧，我哋肇庆队嘅队员们都可以咧继续系一鼓作气啦。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啊，攞低呢场波嘅胜利，咁啊更加之开心啦。粤 BA 云浮将会对汕头啊，粤 BA 啊输9分哦，我突然间未跳转得到啊，因为啱讲紧粤超，你突然间讲去粤 BA 系嘛，即系两样嘢咁啊，系会有啲唔同嘅啊，因为咧肇庆队早早出局，我已经系对粤 BA 咧冇乜太多嘅 follow 噶啦，冇乜点跟进噶啦，依家咧我都系睇翻粤超咁大把啦啊，多谢阿苏总嘅点赞啊，仲有森华哥多谢你嘅点赞系啦，咁啊大家都继续撑我哋肇庆队啊，咁的确肇庆队嘅主场嘅气势或者主场嘅成绩。真系几 OK 嘅吓，咁啊，亦都希望我哋，因为毕竟仲有客场嘅一个赛事，都可以咧发挥出好似主场咁样嘅状态同埋一个心态啦。呢个真系好紧要嘅。其实肇庆队输嘅之前嗰两场波咧，都系太急，我觉得都系输心态，佢唔系输技术啊。系啊，其实好似星期六嗰场波上半场都系有啲急嘅。去到下半场咧就好翻好多啦，即系起码你会中后场你会传下波先，你有乜可能一下子咧想食咗人哋啊？唔可以噶嘛，亦都唔实际

啊嘛，系嘛，肯定系通过一啲嘅传接啊，拉开空间啊，咁你先可以揾到一个突破嘅机会噶嘛。好啦，咁啊唔讲太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技战术嘅嘢啦，因为未必每一位朋友都热爱呢一件事啊。咁但系讲真，呢一排咧世界杯嘅举行啦，多咗好多女仔睇世界杯，大家有冇觉得你身边有啲女孩子唔知点解佢哋都会讨论起呢个世界杯呢？唉，我一刷朋友圈嗰晚星期六嗰晚刷朋友圈，哇，几个女仔喺度话通宵喺度睇紧波，哇，我咁紧要嘅。好嘢喎，即係我哋都未有咁大瘾啊，通宵喺度睇波啊，睇个咩瑞士对卡塔尔，佢竟然可以通宵去睇呢一场波，星期六嗰晚。哇，我觉得即係足球嘅魅力呢，应该讲世界杯嘅魅力真係好令到一啲朋友呢为之疯狂啊，咁啊包括一啲女孩子啊。咁唔知喺度爱屋及乌啊，抑或係真係受到呢个整体嘅宣传嘅氛围嘅影响呢，咁啊好多女生呢都会喺呢个期间呢係鍾意上咗世界杯，鍾意咗足球嘅。咁啊你哋身边有冇啊，都可以分享一下，或者因为我都係一个女仔啊，我都係啊，都係呢一段时间先鍾意呢个世界杯啊，咁样。不妨可以分享一下。我充个电先。

不断咧咁样提醒我要充电啊！唉，真系好啦，充充个电先啊！好啦，咁啊，1:12啊，欢迎大家依旧咧陪伴住我哋一齐咧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样啊，咁啱啲 friend 都喺度讲紧粤超啦，咁样啊，呢位 friend 话恭喜小英队主场3-0，耶，系开心嘅，咁啲球迷更加之开心。嗰晚我就冇去现场，因为即系有啲事情啦，咁样，咁啊，但系咧都会睇住直播咁样嘅，咁啊，真系见到好多球迷，仲多咗好多女球迷。咁我知道嗰个球迷会都好似专登咁样去招募一啲女球迷㗎。咁的确喺呢个赛场上面呢係一个好亮丽嘅风景线嘅，就好似我哋嘅女队衣一样啦，係咪小雅呢个人气不减啊。啊发现呢真係已经踢咗六轮嘅赛事啦，啊好多已经係叫做话题嗰、那个点呢已经过咗气啊，但係唔係小雅佢依然都系成为大家讨论嘅一个对象啊，咁样啊好嘢啊，咁证明咧真系受大家欢迎同埋喜爱嘅，咁啊好事嚟嘅，或多啲女孩子啊中意足球啊或者睇下波啊咁样，咁啊会即系嗰、那个叫做咩？那个群体嘅数量咪会多啲咯，吓、啊、几好啊！啊，衰仔乐园问我20，你到场吗？20系咩啊？哦，即系20号嗰晚会唔会去睇系嘛？即系讲紧对广州，如无意外系会嘅，系啊，如无意外啊，系咯，我都想去现场去欣赏翻一场我哋粤超嘅比赛。阿 Ian 讲我系其中之一，但我系一直都咁中意足球噶。啊，呢、這个难能可贵啊！即系女生咁中意呢个足球，以前真系唔多噶，系啊，唔多噶，真系我哋嗰个年代。是吗？打篮球是最受欢迎的。踢足球是没有女仔会骚你的。什么概念啊？篮球赛即是读初中高中篮球赛班制赛场边围满晒女仔。好靓仔啊，好高大啊，好有型啊。是吗？即是会有这样的场景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我都盘屎我都去打篮球啦，是不是还好，小弟真系由细开始，即系足球、篮球都 OK 嘅，系啊，咁所以就真系，哇！我哋班，我记得我哋班有个好靓仔嘅男生，咁啊篮球佢又打得唔错啊，哇，不得了啦！我哋嘅班制赛嗰时候咧，场边十个企得有九个都系女仔喺度睇篮球比赛，哇！虽然唔系为我而呐喊。啊、你但你都开心噶嘛？你都哎、正啊！打篮球原来好多女仔睇嘅，就系咪咁样噶嘛？好咁啊！当我哋去踢足球阵时，弊家伙啦！我印象好深刻，高腰一中踢足球啊！一嚟咧球场可能又比较当阵时咧高腰一中。

系嗰系咩真草场嚟嘅，依家系铺咗个人造场啊嘛。当时系真草场，咁但系又唔系靓仔嘅嗰只，即系咩意思？即系有泥啊，又有系咯，唔系话全部好似依家世界杯睇嗰啲真草咁靓嗰啲，系嘛？呢、這个一个氹嗰度一啲草系嗰种咁样嘅性质，系嘛？唔系依家大家睇世界杯嗰啲靓到抌一声嗰啲咁样概念，并非啊。咁啊，冇乜人睇除咗嗰个颁奖系女嘅，佢会企喺场嗰度咁样验，即系叫任务式咁样。叫睇一睇嘅支持一下，基本上系揾唔到有其他女生喺度睇足球赛啊，除非隔篱班真系有个好靓仔嘅靓仔，佢都有参与呢个赛事嘅话，可能会多几个，否则嘅话咧，即系同篮球赛系冇得比，唉，真系啊！咁但系喂，依家睇翻粤超，我睇翻我哋少颖队嗰个球迷会嗰啲女球迷多嘅、哦。几多啊？即系包括嗰晚直播特写，广东体育台特写女球迷嗰啲画面都好多啦，系嘛？一齐开心，一齐跳，一齐喺度嗌口号，哇，不得了啊！真系啊，咁所以真系希望有更多嘅女生啦，走入呢个足球场去睇粤超，支持我哋嘅少颖队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啦啦队都正嘅，系嘛？愿摘下千足星光，系嘛？希望社会各界都嚟支持我哋少颖嘅呢个粤超嘅球队啊！咁希望咧喺跟住落嚟呢个星期对广州，哪次啊？好，咁啊，既然讲到呢个足球，咁啊，不得不提啊，呢个世界杯，呢个接触有啲不良啊。系啦，咁啊，世界杯嘅赛事咧，嚟到今日咧，已经进行咗四日嘅一个赛程噶咯噃。咁就的确啊，精彩，真系精彩。包括咧，今日嘅一啲赛事啊，都系非常之好睇。咁啊，德国咧大炒首次咧进入到世界杯嘅佛德国啊，咁就。仲有今日朝早啊，啱结束嘅呢一场波，瑞典咧亦都系5-1狂炒特尼斯，呢、這个真系有好有即系好出奇咯，系咯，特尼斯其实打得整体嘅实力 OK 嘅，咁啊1-5啊输咗俾呢个瑞典，咁啊再加之琴晚凌晨我都校定闹钟起身去睇嘅呢一场波就系荷兰对住日本队吓，咁啊踢成2-2啊。咁啊，日本队亦都系展示咗亚洲足球嘅魅力啦。咁啊，面对住呢啲顶级嘅世界强队嘅时候咧，一啲都唔占下风啊。咁啊，踢成呢个平局真系 OK， 可以啊，可以真系不错。今年咧，亚洲嘅球队咧，到目前呢一刻嘅成绩咧，都系不败嘅啊。你话得唔得？掂唔掂啊？包括卡塔尔啦，咁啊啱都讲啦，1-1平咗呢个瑞士啦，咁啊澳大利亚吓，咁虽然佢即系按洲制咧，佢足球项目系分咧入亚洲嘅，所以咧佢都属于亚洲嘅球队啊，澳大利亚亦都系赢波啦，咁啊再加上韩国队亦都系2-1赢咗捷克，咁啊今日朝早咧面对强敌嘅日本队，亦都系逼平荷兰。到目前呢一刻，亚洲球队系未输过。咁啲网友啊调侃啦，喂，假如中国队入咗世界杯，可唔可以咧保持呢个到目前呢一刻不败嘅一个成绩咧？咁样啊？咁我今早都睇一个嗰个采访，就系、是、问个董路嘅，即系话问佢，你觉得我哋中国队仲有冇机会进入到世界杯啊？咁啊，董路拍我心口，哟！一定有啊！等到咩时候啊？就系2034年啊！佢培养嘅足球小将呢一班波成为呢个成人之后啊，咁佢就觉得有机会啦啊！咁啊，都等待住呢一刻啦。咁啊，希望唔使等咁耐啦，系嘛？仲要等2034，讲紧都成7-8年之后嘅事情。系啊，亚洲球队居然未输过，嗱，真系唔系讲笑噶，真系未输过啊，好嘢啊，不得了啊！
咁啊，嚟紧啊，今晚咧亦都会有好多精彩嘅世界杯嘅赛事啦，吓咁啊，值得去期待嘅。包括咧，我睇一睇，真系会有一啲几唔错嘅一啲赛事啦，吓或者一啲球队啦，将会咧喺今晚咧亦都系登场啊，系啊。好多朋友问喂葡萄牙几时啊？葡萄牙好似系18号先会有啊，咁好多朋友都想睇斯朗拿度啦，系啊，咁啊讲翻今晚嘅一个赛程先啊，今晚嘅情况，我自己就比较想睇下西班牙啦，咁啊同埋个时间都好友好，西班牙0点将会对住佛德国，诶系，咁德国琴晚赢，哦德国系库拉索。你话有啲国家名我哋都未听过嘅，系啊，咁但系已经系踢紧世界杯啦。啊，讲紧就系凌晨0点，西班牙对住佛德国，去到3点钟，比利时将会对住埃及，呢一场波亦都好睇啊。咁啊，由呢一个迪布尼尼带领嘅呢一支比利时队对住埃及法老嘅埃及队啊，会有啲咩嘅状况咧吓？咁去到朝早6点，另外一支亚洲球队沙特阿拉伯将会对住咧南美嘅传统劲旅乌拉圭。咁啊，我最想睇嘅一场波就系听日朝早9点钟，伊朗啊，啊，我都一定要支持佢，即使咧硬多嘢做咧都要放低去支持伊朗队。听日朝早9点北京时间啊，伊朗将会对住新西兰嘅。系啊，咁啊有机会系赢到波噶伊朗队啊，因为一嚟新西兰嘅实力唔算话太强啦，啊咁啊再加之真系一道气嘅问题系嘛，啊呢一场波亦都喺大众嘅视野当中系非常之关注嘅，啊好多人都话哇足球咧无关政治啦，咁但系其实睇翻伊朗队佢哋今届去踢世界杯嘅情况，你话完全。同呢个政治剥离嘅咧，我都系不可能啊！包括咧佢哋嘅签证啊，或者等等啊，佢哋住嘅地方啊，系嘛？美国方面要求佢哋唔可以住喺本土，即系美国地方啊，就安全嘅理由等等等等，系嘛？要佢哋住喺墨西哥，住喺墨西哥，然后咧打比赛嘅时候先可以入境美国去踢比赛。哇！你话呢条件系咪好苛刻呢？真系啦，离晒大嫂嘅。咁但系伊朗佢哋真系都冇问题吓、啊。你话点？我哋唔去争呢啲嘢系嘛 ？OK， 服从安排。咁啊，用球场嘅成绩去说话。咁所以咧，我点解话即系咁撑伊朗队咧？真系希望佢哋喺听日朝早9点啊，北京时间9点嘅呢一场对住新西兰嘅赛事当中可以拿下。啊，咁啊，背后佢唔单单系8000万嘅伊朗人啊，我觉得更亦都有好多我哋中国嘅球迷好支持伊朗队嘅。好啦，嗱，足球就唔讲咁多啦，见到大家咧喺评论区都静晒，咁可能咧都中意足球啲朋友都行开咗噶啦，咁唔中意嗰啲咧入到嚟又唔知啊倾啲乜，咁所以咧我就唔多讲啦。听翻只歌啊，咁啊，当系呢一 part 我哋讲足球嘅话题嘅一个结束啊。琴晚亦都睇 TVB 呢一个《中年好声音4》啊，咁啊有许志安嘅主题，哇，听咗好多许志安好经典嘅歌，咁啊真系好听嘅。其中呢一首歌，我都话真系好难唱嘅歌啊。琴晚嘅选手发挥其实都已经很了不起啦，我觉得系啊。许志安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作词人》啊，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只歌啊。咁啊，的确好难唱，我自己会跟住唱，哇，发现好多高音位好难唱啊。啊，咁啊，啲选手咧已经系发挥得非常之唔错啊。咁我觉得亦都系我比较少去睇依家港台嘅啲综艺啊。咁琴晚睇其实都系觉得哇，我做得几好啊。嚟一齐听听许志安嘅呢一只歌《作词人》，等阵间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日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DJ Super，
4: DJ Super，
5: 一个人，
4: 一个人，
5: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7: 哎，继续返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係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爱 Super。你哋好嘛，欢迎欢迎大家中午瞓唔想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聊天吹水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呢搜索爱家1059或者荣誉商城啊，荣誉商城就可以呢搵到㗎喇喎。咁见到呢今日我哋摆设呢等阵间就係会有我哋嘅一个榴莲冰种专场，3点到5点入到嚟嘅朋友都有机会攞走我哋一啲福利品嘅。多多支持好嘛各位。好啦，咁讲返我哋今日嘅直播先啦，係啦，咁已经係嚟。这个中考啊，高考过几日啦，系嘛？中考咧又嚟噶咯噃，离中考仲有15、16日，系嘛？就系15、16日咁大把，所以都非常之快啊！哇，咁快到中考啦吓！咁、啊、好多人话喂，高考就系人生嘅一大嘅抉择啦，中考亦都不例外嘅。其实考得好同唔好咧，去到唔同嘅咩学校咧？话唔定你以后发展嘅路径都系有啲啄唔同嘅，好嘛？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忙嘅，忙嗰个中考啦。啊，小朋友忙，家长自然都会跟住忙噶啦，系咪先？咁诶，唔好话唔好提，唔好话唔好提你啊！今个礼拜就系端午节噶啦，系啊。咁啊，今年咧就一年放3日，咁啊，同学仔啊都可以去轻松一下，系嘛，玩翻一日半日嘅。依家你话喂，再认真去咪书啊什么，唔系话冇用，系有嘅，但系咪冇？

呢个真系话唔埋嘅啊。咁啊，所以咧就喺我哋嗰个直播间啦，系直播到今日今个礼拜四咁大把吓。咁就今日星期一，我哋先分享一啲榴莲冰种俾大家吓。咁其实上个礼拜都分享过啦，今个礼拜继续同你分享一下。因为端午你都要食个种啊嘛，系嘛？年轻朋友未必中意嗰啲猪肉啊，嗰啲豆啊，可能咧一个榴莲冰种佢哋会中意都未出，系唔出奇咯。咁所以咧都可以买佢翻嚟俾你嘅小朋友啊，推介俾一啲兄弟姊妹们试一试啊，等等。好啦，唔讲太多，睇我嗰条片就点个赞支持下就系啦，好嘛？多谢每一位。新手点赞嘅 friend。

听我呢一只歌咧，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小弟作词作曲嘅一首歌，演唱会有蔡晓同埋佢嘅学生啊，两把声音嘅合唱。OK， 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哋嘅捧场。好啦，咁啊见到有啲 friend 好听，后天啊，谢谢你啊，多谢啦呢一首原创嘅歌曲，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啊。好，咁啊入嚟我哋荣誉商城直播间嘅朋友，千祈唔好点走，唔好划走，因为呢个榴莲冰种系我哋今日呢要推介俾大家嘅一个好重要嘅产品啊。端午节系咪就快嚟啦？系啊，系咪仲未諗好送啲乜嘢嘢俾亲朋好友啊？啊，特别系公司领导啊，等等啊，嗰啲点啊，点解决啊？未嘅话，不妨可以喺我哋今日直播间落个单，然之后咧寄俾佢。今日落单，听日就会发货，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系啊，咁啊，一盒咧会有五只嘅榴莲冰种啊，系啦，一盒会有五只嘅。咁啊，中意食榴莲嘅 friend 就真系千祈咪错过啦，可以咧点击我哋嘅购物车，咁啊自己落单，自己拣就 OK 啦。真系噶，惊喜不断啊！因为依家榴莲卖得都比较贵啲。

0: 嚟听翻首关于球迷嘅歌声，歌名叫做《球迷奇遇记》啊。有冇印象听过呢一只歌啊？
1: 冇晒人噶，
0: 就是啱播过俾大家听㗎啦。咁另外仲有一首呢就叫六月的告别。咁呢只歌小弟自己唱埋添。咁一只呢写毕业嘅歌。同样是自己写歌写词啊还要演唱的一首作品哦。

一首专属六月份嘅歌，系六月先会播嘅歌，歌名叫做《六月的告别》啊，一只咧描写大学毕业嘅一啲场景啦，唔单单大学毕业嘅，初中啊、小学啊，可能都会出现啱先即系歌曲里边描述一啲场景啦，拎住毕业相，咁然后咧睇住一众向住大巴迈上嘅同学，系嘛，哇，嗰种心情你要知道系几咁，好难过啊！唔知道你哋毕业阵时系咪都系咁样嘅咧？要话啊，开心啊，终于唔使住嗰啲宿舍啦。但我哋嗰阵时虽然宿舍都好烂，系嘛，都唔会好得去边，但系咧你系好唔舍得嘅，真系好唔舍得。唔舍得嘅唔单单系呢个校园，亦都系嗰啲咧兄弟情谊啊，同班同学嘅友情。咁啊，六月的告别喺酷狗啊等等音乐平台都可以咧搜索到小弟嘅呢一只歌嘅。咁如果你都中意嘅话，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啦，俾你身边一啲即将毕业或者马上就要毕业的朋友去听一听啊。没错，每年我就是六月份才会播的啫。系啊，过六月都不会播，因为这只歌就是专属于六月的一首歌曲。大学毕业就是六月啊嘛，系嘛？仲有高中啊，高中都是啦，高中的毕业都是六月份啊。咁所以咧，呢个是一个毕业的季节。应该要有嘅一个专属嘅毕业歌啊，希望你都中意呢一只嘅六月的告别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于综合广播，呢度系香港冇朋友嘅丁启成花生日都要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温馨提醒一下，下昼3点到5点会有我哋嘅榴莲冰种嘅专场直播带货，多多支持各位，好吧？三点福利不断，记得入嚟撑场就对了。1:49噶啦噃吓，咁啊时间又要起身啦，准备翻工噶啦。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东南风2到3级。希望大家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好吗？好啦，今天继续音乐跟你继续一起分享啦，是吧？很多朋友都想听多两首歌，是吧？少听你在暗沉暗两暗，你又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明的好，那我都尽我所能啊，听多些歌啦。咁就琴日咧，亦都会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一个新闻啦。讲紧咧就系呢一位美籍嘅华人歌手黄大炜咧，亦都喺檀香山嘅佢姐姐居所佢嘅过身啊。咁就真系60多岁嘅啫喎。啊，发现咧好多歌手都比较偏年轻地吓，咁就离开咗啦。咁啊，好多朋友都问到喂，黄大炜有咩？即大家都熟知的歌啊，咁样咁其实即系对于好多年轻嘅朋友嚟讲咧，呢、這个名称咧真系好陌生啊！包括我自己喺曲库里边都好想揾一啲佢嘅作品啊，发现真系唔多咯。但系如果讲你把我灌醉呢一只歌，相信咧就会好多人都知道啦。冇错，佢就系邓紫棋翻唱嘅呢只《你把我灌醉》嘅原唱啊，就系佢啦。黄大炜老师啊，咁一位声线非常之特别啦，咁并且真系好有舞台感染力嘅。我记得系初中阵时我就都听佢啲歌嘅啦，系啊，佢除咗呢只《你把我灌醉》，其实仲有其他都系几好听，好多唔错嘅一啲音乐作品嘅。只不过咧，就一路都系可能喺台湾地区方面咧，就会多人熟知啲咯。啊，咁还好啦，咁就呢一只《你把我灌醉》俾邓紫棋咧唱到街知巷闻啦，吓，包括佢自己嘅演唱会有冇唱呢只歌啊？我都唔好记得啦。系啊，咁所以一讲到呢一只歌，大家除咗邓紫棋之外咧，亦都会勾起对呢一位原唱歌手嘅一啲怀念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都系将呢一个翻唱嘅版本啦，去播俾大家听啦，系嘛？想系播原唱嘅版本嘅，但系真系执不得版权啊等等嘅因素啊。好啦，嚟听听黄大炜老师嘅呢一只作品《你把我灌醉》。
嘅翻唱版本，邓紫棋嘅版本。

咁啦，会有邓紫棋翻唱嘅呢个版本啦。咁啊，即系都希望一路走啦。黄大炜呢一位非常之优秀嘅音乐人，咁啊留低俾我哋嘅，除咗呢一只你把我灌醉，大家好熟悉之外，咁啊，其实真系大家可以咧再翻一翻佢嘅资料，揾一揾佢一啲歌嘅。咁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唔错嘅好音乐。值得大家一起去聆听。1:56了，记住等一间三点呢，我们会有这个榴莲冰种的专场直播，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啊，好吗？是啊，咁啊，端午就快到了，来点不一样的，好吗？榴莲冰种我都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啊。OK, Shakira, 你一只呆呆结束我们今日1:00-2:00的超级偶像直播的，记得3点要入来啊。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7: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6: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8: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6: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7: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9: 爸妈。
10: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11: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接下来呢同大家报报一则最新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个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区啊。咁啊，受呢个加强的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将会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咁啊，所以刚才高腰气象台咧，亦都将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扩展到全区嘅啦。咁啊，所以咧，请大家注意防御。重复一次，受加强嘅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将会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咧，高腰气象台刚才都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区，所以咧，请大家注意防御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某研究团队揭示了不同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关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那你知道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吗？锻炼和精神健康之间又有哪些关联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增加了13%。在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精神不佳的风险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最高。而锻炼有助于促进精神健康，减轻抑郁、焦虑，改善情绪状态。然而，不同的锻炼方式在不同人群中产生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研究团队经过长期探索，具体分析了锻炼的频率、时长、类型和强度，与不同性别、年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人群精神健康的关联，并进一步量化了运动量与精神健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从不喝酒、抽烟的人群来说，游泳或使用健身器材这类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更强。其中，对于老年人而言，每周至少6次55分钟中等强度的健身器材锻炼最为有益。此外，和没有慢性病的群体相比，运动量越大，精神不佳的风险越低这一关联性在慢性病患者中更显著。在运动量相同的情况下，保持不抽烟、不喝酒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精神不佳的风险比抽烟、喝酒的人群更低一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就爱家1059，就爱家105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

0: 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蕭的夏天熱是真的熱，但是傍晚西江邊的風、陸部的多汁菠蘿、顯江的清甜木瓜，都是專屬於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來了，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易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2: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3: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4: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导

0: 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3: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

0: 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3: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4: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哎，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7: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8: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7: 那大海龟呢？
8: 大海龟虽然善良，

0: 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他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他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0: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0: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攰死我啦！哎呀，
5: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6: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7: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8: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9: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

0: 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

0: 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

0: 道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5: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0: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张
1: 第三季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傍晚7点。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赵括打得场小胜仗，就大肆庆功。汤牛设宴来到款待三军，然后就下令40万军马一起出动，务必一鼓作气打败秦国。啱啱出发咗5里路，就撞正白起派嚟做先锋嗰10000军马。两下一交锋，秦国嗰10000军马呢又是败走。赵括就下令继续追赶。咁赵国有啲将军呢就劝住啦：元帅，秦国嘅兵将素来勇猛善战㗎噃，呢回咁快就败走，必然有诈，元帅不可轻敌啊。赵括就讲：唉，你哋真係俾秦国吓破咗胆，秦国以前未碰到强手，故此就扬威耀武啫。而家碰到我赵括，当然係闻风而遁啦。你哋全力追赶，不必多问啦。赵括就指挥住大军，跟住尾追逐秦国嘅败兵，一口气追咗10多里路，一路就追到埋秦国大营前边啦。我赵括呢就想趁住秦国败兵入营嗰阵呢就攻打入去，点知秦国嗰边呢大营关闭，连自己嘅败兵呢亦唔肯放入去。秦国嗰10000败兵就围住大寨氹氹转咁走，赵括就咔咔声笑对住底下嘅将军讲：哎，你哋睇下，你哋睇下，秦国啊怕我呢就怕到连寨门都唔敢开，自己嘅败兵都唔敢放返入去。嘿，秦国军心已乱，你哋全力攻城。点知一连就攻咗几日都打唔入喎。赵括就下狠心将40万大军调埋一起集中嚟到攻打秦国嘅大营。咁因为依家打緊胜仗㗎嘛。故此赵国嘅兵将个个争先向前，想立功领赏。赵国呢就夹埋有成40多万人。队伍前后排列成10多里路长，啱啱喺住攻打紧秦国大营啫。喺大军中间横横杀出2路人马，从左右两边攻过嚟，拦腰就将赵军截成2截。咁喺两边迷伏嘅秦国骑兵就从两边冲过嚟。好啦，俾人截断嘅后路军马呢？元帅在前面攻紧大寨，就冇人坐镇指挥，当堂就乱咗上嚟。快啲就派人飞马报俾赵括听。赵括一听话秦国将自己嘅大军拦腰截断，赵括就想翻转头去指挥后队。忽然间，秦国嘅大营金鼓齐鸣，大营嘅营门大开，一簇军马冲出嚟。盔甲明亮，旗帜鲜明，一面大帅旗写着武安君白起。秦军用齐声呐喊：武安君白起喺度，赵括快快投降。赵国嘅兵将一听：哇，乜白起喺度啊？当堂吓到心慌脚软。哎呀，呢、這个白起啊是杀人如麻最残酷的将军来的嘛。只是他经手啊 已经杀咗成500,000兵将啦。赵王听到佢个名都打冷震嘅咧。赵国兵将有乜话唔怕呢？加上依家后边俾人截断咗嘛，四面受敌，故此当场就军心大乱。嗰位元帅赵括呢，当初就夸下大口，话秦国啲大将都系唔识带兵，秦军就不堪一击，只有白起同自己系半斤八两，可以较量下比个高低。咧，而家白起就喺面前啦，赵括啊，当堂面色都变晒。咁佢咧一直都以为秦国嘅统帅系王押啊嘛，啊点都估唔到原来系白起亲自指挥噶。呢回就撞到正啦，即自己平日啊夸夸其谈，到处认叻，咁依家又唔落得台啊，就只好硬住头皮带领赵军上前迎敌。咁啊，两军相逢就勇者胜，赵括都未打啫，已经有啲心慌。赵国嘅兵将又怕晒白起，所以两下一交锋，赵军就大败。赵括佢平日呢就读埋一大堆兵书，纸上谈兵嗰阵呢就讲到点样进攻，点样撤退，头头是道。呢回就真正打硬仗，而且打败咗嘛。赵括就变得手忙脚乱，即刻就鸣金收兵，狼狈撤退。点知秦国个白起呢？哈，佢亦唔追噃，佢亦都鸣金收兵。呢、这个白起啊，真系厉害啊！佢唔想逐件嚟斩，佢想一网打尽呢。嗰阵呢，赵括就带住军马向后撤退，就同后边俾人哋截断嘅大军就汇合翻一齐，检查咗下，虽然呢就有啲损伤，即仲有成400,000大军。咁赵括手下啲将军呢就劝谏住话：元帅，依家虽然有啲多挫伤，不过主力并冇受损，不如我哋即刻将400,000大军开返去赵国，喺边界嗰度凭险据守，咁仲可以抵挡住白起嘅进攻喎。知嗰位赵括呢，佢本嚟系一心諗住呢回出兵呢可以一显身手扬名天下㗎。点知依家打咗个败仗，就咁返返赵国就冇面见人㗎嘛。佢就不听劝告，将大军后撤到一个有水草嘅地方，就下令安营扎寨。咁赵国有啲将军又嚟劝谏话：元帅，呢度远离赵国，人地生疏，400,000大军驻扎喺呢度，好容易四面受敌㗎喎。赵括就讲啦：唉，你哋识得乜嘢啊？你睇你睇，呢度嘅地形险要，四面都系山，只有几条出入嘅道路系天然屏障，兵书都有云啦，啲咁嘅地形易守难攻，我400,000大军凭险固守，秦国就算倾国而出亦无奈我何，我就扎喺呢度等白起嚟进攻，打到佢兵疲将倦嗰阵，我先同佢决一胜负。赵括就跟手下令，全军出动收足营寨，要喺度长期固守，又派人飞马去报俾赵王听，要求增加救兵，又派人守住运粮食嘅要道，自以为呢回就万无一失。点知呢个赵括，佢又估唔到白起已经奇先一着，系各位仲记得嘛？白起一到长平啫，第一件事就派30,000大军运路到险要嘅地形，埋伏喺两边，准备截断赵国运粮嘅道路㗎嘛。而家赵括将400,000大军缩埋喺一个四面喺山地嘅地方， 白起就即刻派人通知嘅三万大军出动，截断赵国运粮嘅腰道。哎呀，惨啦！呢回赵括呢就等于自己捐入个窿度，人哋啊一塞塞住个洞口，咁你就白白喺里边晕死就系啦。咁个白起呢见到赵括上当啦，即刻飞马翻去报告秦王，话已经围困住赵括400万大军。秦王呢就即刻下令，除咗留一小部分兵马镇守京城之外，其他通通拨俾白起。秦王呢就仲惊住几十万大军都唔够用嘛，佢仲下令秦国15岁以上嘅男子全部征集入伍当兵，由秦王亲自带领去韩国，交俾白起嚟到指挥。白起呢就将一部分兵力用嚟加强截断赵国运粮嘅要道，然后呢就重兵守住几条出入要道，防止赵括突围，又派军士在四面山上插晒秦国武安军白起嘅旗帜，每日呢派军士在赵营前面大声嗌：武安军白起已经截断你哋运粮嘅道路啦！而家你哋别无去路，武安军有令，投降者免死。嗰阵呢，赵国嘅元帅赵括已经慌到六神无主，弊啦！自己挑选呢个营地，以为可以固守噶，点知而家连运粮食嘅道路都俾佢截断咗，眼睇住就要绝粮噶啦噃！想要冲出去呢，又四面都是山，只有几条去路，这几条去路又被白起重兵守到实，寸步难行，冇晒办法啦，就只好喺住死守嚟到等候救兵。自秦国嗰阵呢，已经全国嘅兵力倾国而出，将险要嘅地形占晒。赵国的救兵又冇办法冲得过嚟，赵括呢又冇办法冲得出去，就是这样，赵国400万大军在长平那里被围困了足足46日，咁带来的粮食早已经食清光了嘛，就开始杀马来都食了。赵括嗰阵呢，知道再系咁拖落去，实困死咗长平啦，就下令将全军分成四路，向住东南西北同时突围。咁赵国大军啊，谂住呢回横早啊，死路一条啊，唔打死就饿死嘅，所以就盘死冲出嚟。秦国嘅统帅白起呢？亦都睇白就快要大功告成㗎啦，不能放虎归山，所以呢白起就亲自临阵指挥，下令不准后退一步，违令者斩。哇，呢一场大战啊，双方都全力以赴，大家都死伤唔少，知到底呢赵国嘅兵将啊已经饿咗好耐㗎啦嘛。虽然盘死嚟打啫，到底系兵疲将怯，所以一连冲咗几次都冲唔出去，只好又退翻入嚟。咁秦国大军又是将赵括呢40万人马围困住，就足足围困咗1个月。嗰阵呢，赵国军营里面嘅战马呢已经食得差唔多啦，只食剩几千匹。士兵又冇嘢食嘅，就搞到互相残杀，杀人都食人肉。赵括见到咁，知道大难难逃，佢啊亲自喺40万军中挑选咗5000名最精壮嘅军士，就组成一支敢死队，个个骑上马，穿上几重厚嘅盔甲，赵括亲身带头，想冲破秦国嘅重围。打开一条血路， 知秦国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到实，咁你五千人马啊，点冲得出去啊？分明系自寻死路嘅啫。赵国呢五千精兵呢，卒之全部战死沙场，赵括呢亦都俾箭射死咗。咁秦国嘅白起即刻就竖起一支招降大旗，将赵括嘅人头斩落嚟跨喺旗下，就派人攞去赵国大营嚟到招降。赵国呢边虽然仲有四十万大军，已经饿到个个冇晒力气，又见到元帅都死咗啦，所以只好解下盔甲，放低兵器嚟到投降。啊，嗰啲盔甲同兵器啊，足足冧到一座山仔咁高。嗰阵呢，秦国一下子捉咗四十万俘虏，打咗场咁大嘅胜仗，秦国嘅将士就个个欢天喜地，之白起呢反而心事重重，佢又搵埋富帅王额嚟商量。白起就讲啦：韩国上党十七座城池，宁愿投降赵国都唔愿投降秦国，可见人心不服我哋秦国。依家赵军四十万人，虽然是投降过嚟，至个个都唔服气㗎嘛。万一呢四十万人作反，到时就冇办法收拾㗎啦。不如听晚就将呢四十万人通通杀晒佢，以绝后患。嗰、那个副统帅王额一听，话一万杀晒四十万人啊！哎呀，呢件嘢四十万人咁多，点杀得晒啊？我自有办法。白起呢就下令，将四十万赵国兵将分成十个营，每个营呢就派一个秦国将军带二万名武士来到看管。到第日下午，白起呢就下令汤牛煮酒，请赵国的俘虏吃饭。白起又派个大将对啲俘虏讲：武安军听日要挑选人才，凡是精壮而又有胆量能够打仗的，就发回兵器带回秦国效力。凡是年老体弱或者自己唔愿当兵嘅，一律就运返去赵国。而家武安军就请大家饱餐一顿，听日去检阅。嗰班俘虏啊，个个都感激白起咁优待，心中欢喜，加上又饿咗咁耐㗎嘛，如今有酒有肉，所以就盼命咁食啊！个个饱餐一顿就安安心心去瞓翻觉好觉。白起呢就偷偷下令，所有秦国嘅士兵每人头上扎住一幅白布，今晚三更时分就冲入军营，凡系头上冇扎白布嘅，就将人头斩落嚟。又吩咐在附近挖几座大坑，又派大将带领着军马四边堵截去路，以防俘虏逃走。到三更时分啊，二十万秦国大军不声不响一起就摸入十个军营，凡是见到头上冇扎住白布嘅就斩。哎呀，四十万赵国兵将当时仲瞓紧觉㗎嘛，个个手无寸铁，又毫无防备，一夜之间呢四十万人就俾秦国杀清光。 鲜血流到连附近的河水都变成红色的。后世呢就将这条河改名叫做丹水。这个秦国白起将400,000人只杀剩240个，就赶这240人回去赵国来到报丧。唉，可怜赵国400,000男儿一夜之间进城冤鬼。这个最善于纸上谈兵、口出大言、狂妄自负的将军赵括，果然是被他父亲讲中，真是丧尸辱国，害死了40多万人的性命。白起呢将这400万赵兵的尸首就掉晒落去深坑那里埋了，将40万的人头冧在秦国的大营前边，冧成一座山，就叫做头颅山，还盖上泥土，在这座头颅山上起一座高台，叫做白起台。这个白起啊，亦都确实是残忍到极点，斩杀了这么多俘虏，还引以为荣，起座白起台来到炫耀武功。其实呢，白起这样做是为他自己的罪行留下千秋万代被人家咒骂的罪证。那赵国在一夜之间被人杀了40万精兵，连埋战场打死的，赵国一共就死了45万人。那秦国呢，虽然是打胜仗，亦都死伤不少。这个长平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超过100万，是春秋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死伤最多、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赵国经过这一场惨败，全军覆没。咁喺长平死剩咗240人呢，就翻到去赵国之后，消息就即刻传开去。赵王就吓到面无人色，朝中大夫个个惊惶失措，赵国的百姓家家户户大哭哭丧。赵国一共得个300万人口，一夜之间精壮男儿死了40多万，唉，真是家家户户都受牵连，搞到慈母哭娇儿，寡妇祭亡夫，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街头巷尾哭泣之声不绝。元帅赵括的家人当然亦都好伤心啦，唯独赵括的母亲赵老夫人一滴眼泪都冇流。唉，呢位咁锡自己嘅仔嘅母亲，点解心肠咁狠呢？唔系啊，原来赵老夫人讲，自从赵括出发嗰日，我就知道呢个仔一定有去冇回头。我就已经当个仔死咗，眼泪早已经流干啦。嘿，就是恨个白起咁凶残无道，我个仔又冇用，而自害死咗赵国45万生灵啫。嗰位赵孝成王呢，呢回亦知错啦。咁啊，确系噃，就系佢好大喜功，用人不当，不听忠言，撤换咗廉颇，起用赵括，以致引出呢一场灾难。而家悔之已晚咯。咁个赵王呢，就因为赵夫人曾经劝谏过佢唔好用赵括噶， 所以依家呢亦都唔怪罪赵族嘅族人，佢仲派人送粮食布匹去慰问赵老夫人。赵王呢仲写咗封书信向老将军廉颇嚟到认错，至依家认错都已经迟啦，白起已经带住大军攻打嚟入嚟啦，赵国就冇办法，只好又再多割五座城池向秦国嚟到求和。咁赵国经过长平之战，满城都系孤儿寡妇，军中大部分系剩翻老弱残兵，处境就十分危殆。赵王呢嗰阵就用上将军廉颇嚟到兼任相国，就封廉颇做信平君，要廉颇嚟到收拾残局。廉颇嗰阵呢已经60多岁啦，佢仲日夜操劳，一边整顿国政，一边加紧训练军马。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北边个燕国见到赵国啱啱喺长平打咗大败仗，元气大伤，国力衰弱，又哈廉颇年岁已老，赵国国中无大将，就想趁火打劫。嗰个燕王佢调集30万大军嚟到攻打赵国，一心想灭咗赵国。嗰阵呢赵国就真係好似一隻就沉嘅船，忽然间就撞到狂风一样，眼睇住冇办法支持啦。相国廉颇就对赵王讲，依家係生死存亡关头，只有置之死地然后生，请大王下令，举国不问贵贱，凡是15岁以上的男儿，一律从军，等神领军背城一战。嗰阵呢个赵王一切都听从廉颇噶啦嘛，即刻就下令征兵。咁夹夹埋，连埋原来死剩嘅，而家征集翻嚟嘅，赵国一共就组成一支10万人嘅军队，即由廉颇嚟到挂帅。廉颇就将军队开到边界去迎战。咁燕国嗰边呢，呢回系由燕国大王亲自统领30万大军嚟攻打㗎嘛。真系兵强马壮，杀气腾腾，一攻到入赵国，就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2: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呢一刻车水

0: 与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4: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5: 燕国的大军攻打入赵国，长驱直入，冇受到咩拦阻。嗰个燕国大王呢，心就欢喜啦。唉，呢回赵国已经无招架余力，就成为我囊中之物。好快脆，燕国就可以将呢个中原大国灭咗。嗰阵燕国就可以独霸一方，同秦国嚟到比个高低。燕国嘅元帅呢，又因为一路顺利啊，所以十分轻敌。行军嗰阵呢，连前哨都唔使派嘅，好似阅兵一样，一路顺风，就嚟到房子城嘅附近啦。老将军廉颇已经布好阵势嚟到等住啦。廉颇呢，将5000老弱残兵就摆喺前沿嚟到防守，就吩咐佢哋：嗱，一见到燕国大军冲过嚟，就快啲调转头走，有咁快就走咁快，连刀枪劈埋都唔紧要啊，总之走得甩身就算。廉颇自己呢，就指挥精壮的骑兵就埋伏在铁山那个地方，又将一部分兵力就运路去后面来截断燕国的退路。咁嗰阵呢，燕国的大军来到，见到前面有赵军拦阻，燕国的元帅就派副帅上阵。那位副帅上阵一睇，呵，赵国防守的兵力都是老弱残兵，一系就老到甩牙，一系就嘴上毛毛的细路。唉，有些人从来未打过仗，连长矛话击都不识揸嘅，都是啱啱抽丁嚟顶数嘅啫。哈哈，咁嘅老弱残兵嚟同我哋打，分明是送羊入虎口嘅啫。燕国的兵将就有心轻敌，就即刻冲过嚟，想一下子就将啲几千个赵国嘅士兵杀晒佢。嗰5000嘅赵国士兵呢，亦都真系不堪一击喎，人家未打啫，个个好似脚底柴油咁掉转头，飞快咁就走啦。燕国嘅兵将就追住嚟啦嘛，一口气追咗7里路，就追到铁山脚下。突然间金鼓齐鸣，杀声震天，冲出一路大军，一面帅旗上面写住上将军廉颇。咁燕国兵将就全无防备㗎嘛，俾廉颇带住军马一冲，冲到当堂乱晒。嗰阵呢，廉颋都已经60多岁㗎喇，胡须头发都白晒，即豪气不减当年， 佢大

喝一声，廉颇在此，来将就不落马投降。哇，声如雷鸣，响震山谷。燕国的兵将早闻廉颇大名的啦，以为他现在老了，年老体衰，还打得仗咩？点知被他一喝，当堂惊到胆战心惊。咁燕国嘅副帅呢，就上前嚟迎敌啊！哈，未够三个回合，俾老将军廉颇一手好似麻鹰捉鸡仔咁一清就清住，顺手一劈，就好似打生鱼咁，成个打落地下度。廉颇大喝一声：往要上嚟！赵国嗰几万士兵见到廉颇老当益壮，手段高强，三个回合就生擒燕国嘅大将，当堂士气大振，一口气就冲过嚟。本来呢，赵国呢十万军队啊，确系东夹西凑勉强组成嘅。只因为依家已经到咗赵国生死存亡嘅地步，打输咗就家破人亡，要做亡国奴噶啦。所以个个奋不顾身，勇猛无比。再加上长平大战，赵国已经死了咁多人了，个个都怀着满腔国恨家仇，现在燕国想来趁火打劫，所以赵国的兵将个个嬲到入心，射死亡生上前杀敌，这个就叫做哀兵必胜，民心不可无。这一场仗杀到燕国尸骸遍地，死伤无数，副统帅被廉颇生擒，燕国的元帅亦都被追到无路可走，投降被廉颇。嗰阵呢，在后面跟住嚟嗰位燕国大王，忽然间接到前边打败仗的消息，元帅投降，副帅被擒，惊起上嚟就想撤退啦，来时容易，走就唔系咁容易走啦噃。廉颇早已经布置咗部分军马，窦毒将军喺后边等住咧，前后夹攻，打到燕国军队七零八落。燕国呢位大王呢，来时威风凛凛，有如一隻食人的斑斓猛虎，呢回啊，好似一隻被人用滚水淥过的桑家狗一样，夹住尾巴飞快逃走返燕国。这廉颇呢，呢回就唔肯放过佢啦。哼，赵国遇上咁大嘅灾难，英壮男儿差唔多死晒，燕国同赵国系邻近之国，素有来往，你居然想乘机下毒手，点能够咁轻易放过你啊？廉颇就带住赵国大军，一直追住燕国大王嚟打，一直就追入燕国国境。咁嗰阵呢，燕国啊系将主力嘅抽晒出嚟去打赵国噶嘛，故之国中防守空虚。依家就俾廉颇打翻转头，一直就打到燕国京城嗰度。廉颇就建立营寨，将燕国京城围住。嗰阵呢，燕国大王呢就只好派相国去拜见廉颇，愿意赔偿损失，认罪求和。廉颇打咗呢场大胜仗，就带住大军凯旋归国。咁赵国就因为有廉颇咁有勇有谋嘅将军嚟到助阵，其他国家呢亦都唔多敢嚟到侵犯赵国啦。经过几年嘅生息休养，赵国国力呢亦开始有所恢复。点知呢，嗰阵赵孝成王死啦，佢个仔就系赵悼襄王嚟接位。呢位新任赵王呢，
佢宠信一个奸臣，就叫做郭

廉颇手握兵权又得人心，岳开就冇办法入手，只好就成日耗到实，要等候时机。嗰年，因为秦国呢用连环嘅办法逐个嚟到拉拢同埋瓦解六国，结果呢就赵国同魏国打上嚟，赵王呢就派廉颇去攻打魏国。机会嚟啦，国开呢就趁住廉颇唔喺京城，揸紧时机就喺赵王处做是非。喂，廉颇年纪太老啦嘛，依家就唔打得仗㗎啦。佢攻打魏国咁耐都打唔入，再拖落去就错过时机㗎啦。不如换个人去为好噃。哈，那个赵王就居然信咗国开，真係派另一位将军岳胜去接替廉颇。廉颇就嬲，乜话？我在赵国做咗40多年大将都未曾打过败仗，呢、这个岳胜有乜咁本事啊？居然敢嚟接我嘅元帅大人！廉颇就发啲牛脾气，不但唔肯交出元帅嘅大人，佢仲亲自带领军马赶走咗个岳胜。唉，弊啦！咁一嚟呢，廉颇就变成得罪咗赵王啦。一个咁有勇有谋，为赵国立下咁大功劳嘅廉颇，嗰阵就冇办法啦，只好离开赵军，就留喺魏国。魏国呢亦唔敢点为难廉颇，但系亦都唔信任佢嘛，只系将廉颇就封做客卿，客客气气留住佢喺魏国。眨下眼又过咗几年啦，秦国又试嚟攻打赵国啦。嗰阵呢，赵国就国中无大将，人心惶惶。赵国大王呢就召集群臣嚟到商议，大家都话当年只有廉颇老将军能够抵挡秦国，依家廉老将军喺魏国，不如去请佢翻嚟吧啦。赵王嗰阵呢，亦都想搵翻廉颇翻嚟。知嗰个奸臣郭开，佢同廉颇系水火不相容啊嘛，佢怕廉颇如果翻到嚟，自己就冇定期噶啦噃。故此嘅郭开呢，就处处想办法嚟到阻拦廉颇翻嚟。哈，有咁啱，嗰阵呢，秦王呢就派咗个人叫做王敖嘅，就攞住50,000两黄金就运咗入嚟赵国，就想喺朝中嚟到收买内应。知道国开呢就同廉颇有仇嘅，秦国呢个王敖呢就派人攞咗3,000两黄金去收买国开，叫呢个国开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就唔好俾廉颇翻嚟。咁啊，国开本来就同廉颇有仇，就唔想俾廉颇翻嚟㗎。依家就受咗呢笔钱，即刻就去拜见赵王，就对赵王讲：廉颇老将军今年都70岁㗎喇噃，年老力衰，仲点去统领3军打仗呢？何况佢上一次怪大王撤咗佢个兵权，怀恨在心，留喺魏国咁耐，就唔知佢依家点諗法㗎噃。如果叫廉颇返嚟，咁佢又唔服气，咁到时就更加难搞喎。嗰、那个赵王听到咁讲呢，有啲犹豫啦。至依家已经火烧眼眉毛，除咗廉颇又搵唔到第二个嚟挂帅。嗰、那个赵王呢就派个心腹内侍叫做唐九，叫佢攞住一副名贵嘅盔甲同埋4匹好马，就去到魏国嚟到探望廉颇，睇下廉颇愿唔愿意返嚟，又睇下廉颇仲有冇力气打仗，能唔能够当元帅。

嗰个奸臣郭开呢，知道唐九要去见廉颇啦，佢就即刻搵人请唐九嚟佢屋企摆酒宴嚟接待唐九。喺席间呢，郭开就攞出400两黄金送俾唐九。唐九呢个人就眉精眼企㗎嘛，知道无端白事送咁厚礼，一定係有事要自己帮佢做㗎啦。唐九就炸低推辞，话无功不受禄，不敢领赏。郭开就话：我有点小事想麻烦你，不过你一定要受咗我呢份心意，我先至敢开声噶。咁啊，黄金嚟噶噃。嗰、那个唐九呢，就半推半就，代代平安就收咗落嚟，又是继续饮宴。食完饭啦，郭开就讲：你都知道噶啦，廉颇同我有仇嘅。你呢次去见佢啊，如果佢已经冇乜力气，不能上阵啦，咁你就翻嚟召直讲俾大王听。万一嗰个老鬼身体仲壮健，咁啊，请你帮我多讲几句，对大王讲话廉颇有病，冇乜用处噶啦。总之啊，无论如何唔好俾廉颇翻嚟就系啦。唐九听到咁讲就话：哦，大人放心得啦，小人会噶啦，会噶啦。咁呢个唐九受咗郭开呢份厚礼呢，就离开赵国去魏国见廉颇。见到廉颇就送上个副盔甲同四匹骏马。廉颇就问：依家一定係秦国又是嚟攻打我哋赵国啦，係咪？哎呀，老将军，你又点知嘅呢？哦，廉颇嚟咗魏国已经好几年啦，大王从来不通音讯，而家突然间送咁厚嘅礼嚟，一定系有用得着老夫嘅地方嘅啦。唐九又故意想挑起廉颇嘅不满，佢就问：老将军受过咁大嘅委屈，唔知仲嬲唔嬲大王呢？吓！廉颇一听，眼泪都流落嚟，唉，我身居异国，日夜都想念故乡，牵挂住赵国安危，边度仲有咁多个人恩怨啊？讲完之后，廉颇就留住唐九食饭。呢位老将军亦都担心赵王嫌弃自己年老，故此就有意喺唐九面前显示精神。嗰餐饭啊，廉颇狼吞虎咽，足足食咗一斗米，10几斤肉。食完之后，廉颇就着上赵王送俾佢件盔甲，攞起华戟，跳上赵王送嚟嗰匹骏马，挥舞华戟，来回飞快跑咗几个圈。只见骏马快如风，将军华戟挥舞似蛟龙，雄风依旧，威武不减当年。跑咗几个圈之后，廉颇就飞身下马，对唐九讲：点啊？你睇老夫比后生嗰阵点啊？仲可唔可以驰骋沙场，上马杀敌呢？唉，就拜托你翻去禀报俾大王听，廉颇虽然年岁大啲，只仲有满腔热血，浑身气力。廉颇愿将有生之年用嚟报效国家。啊，枉费呢位老将军一片忠心，佢又点知道呢个唐九早已经受咗郭开嘅收买，暗住良心实行靠害。唐九啊，分明眼见住廉颇。

0: 坚力壮，仲可以为国出力嘅。依佢翻去咧就对赵王讲：廉颇精神啊，仲几好嘅，食饭好开胃。不过啊，肠胃又好差噃。哎呀，小臣同佢食一餐饭啫，佢起身去厕所去咗三次。赵王一听，乜话？食餐饭要去三次厕所，咁啊点打仗啊？唉，可惜可惜，廉颇老儿无能为力咯。于是赵王就再冇召廉颇翻嚟。嗰位老将军廉颇一心想为国效力，自从唐九嚟咗之后，佢日夜喺度等候赵王嘅回音，等下一日，等下一日，音讯全无。后尾呢位叱咤风云、使敌人闻风丧胆嘅老将军廉颇，因为受到奸臣陷害，由心杀敌，报国无门，卒之满怀悲愤，成日长嗟短叹，病死喺楚国。咁秦国个王敖呢，只系用3000两黄金就收买咗国开，又害咗廉颇冇得翻嚟。知道国开的人可以利用啊，嗰个王敖呢，呢回就亲自上门去揾国开。佢啊故意诈帝，系乜嘢都唔知，就对国开讲：依家赵国国中无大将，如果唔揾廉颇翻嚟，怕赵国会亡国噶噃。你系赵国嘅大夫，咁啊点解唔劝你哋国君召廉颇翻嚟呢？哈！你估个国开点讲呢？佢话：切，赵国亡国唔亡国就系大卫事，知廉颇系我仇人嚟噶噃。佢如果翻嚟啊，我就首先受其害。哦，咁啊，我宁可亡国好过啦。王敖听到佢咁讲啊，心中亦打个突啊！哇，世间居然有咁狼心狗肺、卖国投荣、卑鄙无耻人都有嘅。王敖呢跟住又问佢：大夫，如果赵国亡咗，咁你又点打算呢？啊，咁啊，到时啊，我去齐国或者楚国搵个地方落脚系啦。王敖就乘机对佢讲啦：大夫，你去齐国、楚国就不如投奔秦国好啦。依家秦国啊最强大，唔使几耐，一定吞并六国，独霸天下噶啦。到时啊，你就算去咗楚国或者齐国，都系冇办法藏身嘅啫。不如就投靠秦国，为我哋大王做事。将来赵国亡咗之后，赵国嘅田地财富任由你攞到狗，嗰阵荣华富贵受用不尽呢。国开听到咁讲就心动，只又怕个秦王唔知到时认唔认账嘛，又唔知信唔信自己噶噃，故此啊国开有啲犹豫就冇出声。王敖又话啦：我哋秦王为人礼贤下士，气量最宽广，用人最大胆，最讲信用的。你我就是魏国人来的，秦王都咁信任我，派我来赵国呢。再讲啊，以前张仪、金茂、魏冉、樊衰呢几位都不是秦国人来的，但是都在秦国做到丞相。咁如果你能够帮秦国灭咗赵国，立下盖世之功，我敢包保秦王一定封赏你为上卿，将赵国交俾你嚟管咧。秦王早就知道 大夫是赵国的众臣，不使几耐，赵国大权就会在大夫手上。故此秦王派我来同大夫见面，秦王仲有些小礼物要我转交大夫，请大夫千祈咪见怪。讲完之后就叫人抬咗7000两黄金入嚟。嗰、那个国开头先听到王敖讲话，将来秦国呢会将赵国交俾自己嚟管，嗰阵已经心花怒放。依家就见到眼前7000两黄金摆喺度，哎呀，简直是如痴如醉，跪在地下度指天为誓，我国开受秦王咁大恩典，如果我唔一心一意为秦国效力，就禽兽不如，天诛地灭。哎呀，真系难为你个国开，居然咁厚面皮学人哋发誓，讲乜嘢禽兽不如啊！你就是个衣冠禽兽，卖国奸臣，就恨个昏君赵王有廉颇咁忠心嘅大将，佢又唔用，佢用国开呢啲咁嘅卖国奸臣，咁啊赵国有乜办法唔亡国啊？咁秦国呢位王敖收买咗国开之后呢，即刻就翻去秦国。对秦王讲：大王将50000两黄金交付小臣，攞去赵国收买奸细。臣只系用咗10000两黄金，而家还翻40000两黄金俾大王。秦王一听，咦？点解仲剩咁多呢？系啊，大王，臣用10000两黄金买咗个国开。国开只是收了10000两黄金，就成个赵国都愿意卖出来了。10000两黄金买了个赵国，价钱确实是便宜啊。秦王听到这样十分欢喜，崇尚这个王敖，然后就吩咐加紧进攻赵国。那阵呢，那位赵王见到秦国大军打到来了，国中无人能够抵挡，眼睇住秦军就要攻到嚟京城，日夜惊恐，无奈呢就得个病死咗。佢个仔就系赵幽敏王接位，哈！呢、这个赵王呢啊，比佢父亲更加昏庸无能。佢一接位啫，即刻封佢个老师郭开嚟到做相国。找个奸细来到做相国，赵国果然不用几耐就亡了给秦国。此乃后话，就以后再讲啊。咁讲到赵国的兴衰史呢，就要讲下当时的情势了嘛。其实呢，到了战国中期，就唔单止赵国啦，其他5国亦都日渐衰微，俾秦国各个击破，打到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力。一味只系知道割地求和，特别系到咗战国嘅后期，秦国更加气势凌人，6国呢处处挨打，任由秦国嚟到宰割。咁喺呢个时候呢，就出咗4位大名鼎鼎嘅人物，即系齐国嘅孟尝君、赵国嘅平原君、楚国嘅春申君、魏国嘅信陵君，后世人亦称佢哋为4大公子。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FM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105.9。
3: 我是第3届最美高腰人周良。

0: 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对此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统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色传统龙舟逐浪西为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脉，让百年龙舟民俗生生不息。如今这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
2: 金里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凭借竞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看花市、金利看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俗佳话。在金利，龙舟从来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擂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擂响，50余名爬钉动作整齐划一，挥桨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质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
3: 我哋今嚟大马湾渡龙舟啊，竞赛啊，系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百名。你今年住有赛咧，就住有发威，反正咧系村嘅。我哋大地湾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年噶啦，咁我哋啲村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建好呢只龙船，为咗我哋嘅村争光。
4: 某大赛都系我哋
5: 田田噶嘛，
4: 田田村都有龙舟噶嘛，因为一年一届嘅龙舟节啊嘛，我哋金嚟嘅传统啊嘛，大日佢大个啊，要佢把龙船喎。
5: 要个把弄住嘅
4: 啊！历史遗留落嚟嘅，唔可以失传。
6: 每年基本上都划啦，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啦，

0: 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1: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爬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13、14岁的少年爬丁虽然技法稚嫩，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焕发蓬勃少年朝气。
2: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3: 因为热爱是我们村，也是我们镇的传统文化，我也热爱这个活动。
1: 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间隙，他也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
4: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直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跟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放下就会振奋人心嘛。
5: 那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4: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个龙舟文化。
1: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
6: 我没看过。
7: 我也没看过。你刚才
6: 先来。想感受下他们传统的文化，很热闹，每个人都很积极的参加，
8: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9: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1: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溪围冲河畔褪去白日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冲上多艘夜训龙舟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
10: 我都是今日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噶，坐下一家人啊。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啦，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嚟金利投资，过嚟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噶。
11: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1: 火热的民俗人气也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训让民俗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属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
12: 我而家喺度摆摊好多年，之后咧收围冲而家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咗好多好多，生意越嚟越好，然之后人流都好咗好多，希望大家都嚟我哋今嚟睇龙舟，探探我哋嘅夜经济。
13: 今日从3点几至4点钟开始摆摊，摆到而家都冇停过手。然之后咧，虽然今年唔系大赛咧，都好多人出嚟睇龙船。然之后咧，今年啲环境越嚟越好，啲水质越嚟越好啦。我希望今年外嗰啲人多啲过嚟我哋今年咯。看看那些龙船啊，或者带动下今年的经济。
14: 6月15号，备受瞩目的金利龙舟赛在金利镇激情开讲，

0: 各村自发组织参加自由比拼，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交警、医疗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密切协作，全力为参赛选手和观赛群众营造一个平安、和谐、有序的活动环境。
1: 一大早，金利西围冲边上人潮涌动，锣鼓喧天，数十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楫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为应对现场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公安部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在主要路口和赛场周边设置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与此同时，医疗保障团队也在赛场沿线设立多个临时医疗点，配备急救药品和设备，并安排救护车随时待命，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2: 我们今天安排警力主要负责活动沿线的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置工作，同时在沿线各个重要点位安排了12组警力把守，在河道上安排3组流动警力做好安全保障，防止治安事件发生。
3: 我们医疗点配备了防暑降温、外伤处理等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活动期间医疗团队全程在岗，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健康状况，全力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1: 此外，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协同配合，共同织密安全防护网，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感受传统龙舟文化魅力的同时，享受到安心、舒心的观赛体验。
4: 今天现场人山人海，市民们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这种厚重的节日氛围真让人振奋，也说明我们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希望大家在享受活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经历深厚的文化底蕴，重在参与，乐在其中。
0: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活动在西围冲如期上演，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及游客参与，撬动全镇全域消费升温，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一早，西围冲两岸已挤满了前来观看赛龙舟的市民和游客，河道两岸摊位鳞次栉比，特色小吃、潮流饮品、龙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大家一边喝着柠檬茶，一边静待龙舟进度，现场气氛轻松又热闹。
5: 五月初带动金利啊，啲消费啊，嗰啲带动多啲游客过嚟我哋金利玩啊，嗰啲。今日有龙舟比赛，即系生意都唔错嘅，即系天气又咧热，即系饮杯柠檬茶解暑下。
1: 赛事聚人气，消费旺商机，持续高涨的龙舟热度带动了金利镇餐饮、零售等业态旗帜升温。沿岸商铺、街边美食摊、餐馆客流爆满，营业额大幅攀升。
6: 为了迎接今日龙舟，我哋系专程七点钟就开门噶啦。呢个上午大概嚟讲，应该已经超几十杯柠檬茶噶啦，生意非常好。
1: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此前凭借精湛工艺出圈走红的龙舟文创产品也集中亮相，传统手工龙舟摆件、迷你龙头挂件深受游客的喜爱。
7: 自从2024年嘅时候，我哋都作为一个副业，嚟线上销售、线下都销售。即系今年又开始，龙舟节，我哋今日又攞出嚟，俾市民欣赏下，带动下经济咯。
8: 热闹的传统龙舟活动不仅点燃了群众的端午氛围，更带来了客流、车流，把节庆流量转化为销量，实现一场活动带旺一方经济。
1: 正午时分，随着活动的圆满结束，两岸的人群渐渐散去，附近的酒楼、食肆迎来了客流高峰，吸引了大量游客和爬丁前来就餐，酒楼内座无虚席，一派红火景象。
9: 咁啊，今日咧就全场爆棚，房间啊早早已经订满啦。唔系我哋咧就系、是、龙船饭咧就系、是、无鸡不成宴啦。咁我哋今年引进嗰、那个清水鸡油盐清水煮，如果日日系五月初一，梗系发达啦。系啊，生意嗰方面肯定五月节就非常之好嘅。系啊，
1: 传统龙舟民族活动不仅是金利传承已久的文化符号，亮眼的体育名片，如今更成为

0: 拉动消费市场，盘活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经济新引擎。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日，全省首批气象科技小院之一的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顺利完成首批虾苗投放工作，标志着科技小院罗氏沼虾专业化、精准化气象养殖试验全面正式启动。本次试验依托气象科技赋能水产养殖，将有效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助力高腰罗氏沼虾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升级。
0: 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占地面积 8.1 亩，硬件设施配置完善，集成八要素气象监测与八要素水体综合监测系统，可实现养殖区域气象环境、水体环境全要素、全时段、全纵深实时数据采集，精准捕捉气温、水温、光照、降水、水体溶氧、pH 值等关键养殖指标变化，为科学养殖、精准管护提供详实、精准的数据支撑。
3: 以前养虾咧，就系靠经验同运气，好似天气变化唔好嗰时候心啰啰挛。依家有咗科技小院之后，即系有提前可以知道天气同水质嘅问题，依家个心安落咗好多。希望科技小院试验成功，将啲虾卖得更好价钱。
0: 此次罗氏沼虾气象养殖试验的顺利启动，是我区深化气象为农服务、推进智慧渔业发展的重要实践。为做好罗氏沼虾气象服务工作，高腰区气象局早于2022年就建立了罗氏沼虾气象服务工作群，成立了工作专班，并搭建了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开发淡水养殖微信小程序，开通微信公众号，将气象服务融入到本地水产养殖行业。日常会结合养殖户实际需求，针对低温、台风、暴雨、低气压等不利天气，提前制作针对性特色水产服务产品进行发布，适时组织技术人员到虾塘开展现场气象服务，提醒虾农防范气象风险。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气象科技小院平台，扎实推进各项养殖试验工作，深耕水产养殖气象科研创新，不断完善特色水产气象服务体系，把气象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持续赋能罗氏沼虾产业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
2: 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某研究团队揭示了不同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关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那你知道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吗？锻炼和精神健康之间又有哪些关联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过去10年，全球范围内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增加了13%。在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精神不佳的风险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最高，而锻炼有助于促进精神健康，减轻抑郁、焦虑，改善情绪状态。然而，不同的锻炼方式在不同人群中产生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研究团队经过长期探索，具体分析了锻炼的频率、时长、类型和强度与不同性别、年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人群精神健康的关联，并进一步量化了运动量与精神健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从不喝酒、抽烟的人群来说，游泳或使用健身器材这类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更强。其中，对于老年人而言，每周至少6次55分钟中等强度的健身器材这一关联性在慢性病患者中更显著。在运动量相同的情况下，保持不抽烟不喝这一关联性在慢性病患者中更显著。在运动量相同的情况下，保持不抽烟不喝酒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精神不佳的风险比抽烟喝酒的人群更低一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喂，俾我落去啊！
8: 上啊上啊！
9: 俾我落去啊！
8: 上啊上啊！
9: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0: 我哋要落去啊！
8: 上上啊！
10: 上上上！
7: 落落啊！
10: 落落落！
1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2: 先落后上，
13: 文明出行。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4: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6: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1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15: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

0: 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2: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7: 呢一刻
8: 你需要我哋，
9: 你需要我哋。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对此，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6: 农历5月初一，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统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色传统龙舟逐浪西为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脉，让百年龙舟民俗生生不息。如今这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
7: 金里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凭借竞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看花市、金里看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俗佳话。在金里，龙舟从来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擂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擂响，五十余名爬钉动作整齐划一，挥桨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质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
8: 我哋今嚟大马湾渡龙舟啊，竞赛啊系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百名。你今年住有赛咧就住有发威，反正咧系村嘅我哋大地湾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年噶啦，咁我哋啲串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住好呢只龙船，为咗我哋嘅村争光。
9: 某大赛都是我们
10: 天天的嘛，
9: 天天村

0: 龍舟噶嘛，因為一年一屆嘅龍舟節啊嘛，我哋金嚟嘅傳統啊嘛。大日佢大個啊，要佢化龍船喎，
1: 要佢化龍船嘅
0: 啊，歷史遺留落嚟嘅，唔可以失傳。
2: 每年基本上都滑的，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3: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爬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13、14岁的少年爬丁虽然技法稚嫩，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焕发蓬勃少年朝气。
4: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也会教我划龙舟。
5: 因为是因为热爱，是我们村，也是我们镇的传统文化。我也热爱这个活动。
3: 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间隙，他也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
6: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直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让下就会振奋人心嘛。
7: 那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6: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那龙舟文化。
3: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
8: 我没看过。
9: 我也没看过。你刚才
8: 先来的青云，想感受下他们传统的文化，好热闹，每个人都好积极的参加，
10: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11: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3: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溪围冲河畔，褪去白日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冲上多艘夜巡龙舟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
12: 我是金尼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噶，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啦，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嚟金利投资，过嚟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噶。
13: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啊！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金利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3: 火热的民俗人气也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巡让民俗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属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
14: 我而家喺度摆摊好多年，然之后咧西围村而家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咗好多好多，生意越嚟越好，然之后人流都好咗好多。希望大家都嚟我哋今嚟睇龙舟，探探我哋嘅夜经济。
15: 今日从3点几至4点钟开始摆摊，摆到而家都冇停过手。然之后咧，虽然今年唔系大赛咧，都好多。

0: 人出嚟睇龍船，然之後咧，今年啲環境越嚟越好，啲水質越嚟越好啦。我希望今年外嗰啲人多啲過嚟我哋今年咯，睇下嗰啲龍船啊，或者帶動下今年嗰啲經濟。
1: 六月十五号，备受瞩目的金力龙舟赛在金力镇激情开奖，各村自发组织参加自由比拼，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交警、医疗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密切协作，全力为参赛选手和观赛群众营造一个平安、和谐、有序的活动环境。
2: 一大早，金力西围冲边上人潮涌动，锣鼓喧天，数十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楫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为应对现场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公安部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在主要路口和赛场周边设置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与此同时，医疗保障团队也在赛场沿线设立多个临时医疗点，配备急救药品和设备，并安排救护车随时待命，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3: 我们今天安排警力主要负责活动沿线的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置工作，同时在沿线各个重要点位安排了12组警力把守，在河道上安排3组流动警力，做好安全保障，防止治安事件发生。
4: 我们医疗点配备了防暑降温、外伤处理等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活动期间医疗团队全程在岗，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健康状况，全力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此外，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协同配合，共同织密安全防护网，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感受传统龙舟文化魅力的同时，享受到安心、舒心的观赛体验。
5: 今天现场人山人海，市民们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这种厚重的节日氛围真让人振奋，也说明我们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希望大家在享受活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经历深厚的文化底蕴，重在参与，乐在其中。
1: 农历五月初一，金力镇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活动在西围冲如期上演，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及游客参与，撬动全镇全域消费升温，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
2: 一早，西围冲两岸已挤满了前来观看赛龙舟的市民和游客，河道两岸摊位鳞次栉比，特色小吃、潮流饮品、龙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大家一边喝着柠檬茶，一边静待龙舟进度，现场气氛轻松又热闹。
0: 五月初带动今年啊啲消费啊嗰啲，带动多啲游客过嚟我哋今年玩啊嗰啲。
6: 今日有龙舟比赛，即系生意都唔错嘅，即系天气又咧热，即系饮杯柠檬茶解暑下。
2: 赛事聚人气，消费旺商机，持续高涨的龙舟热度带动了金力镇餐饮、零售等业态提质升温。沿岸商铺、街边美食摊、餐馆客流爆满，营业额大幅攀升。
0: 为了迎接今天龙舟，我们是专程7点就开门的了。这个上午大哥你说应该已经超几十杯柠檬茶了，生意非常好。
2: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此前凭借精湛工艺出圈走红的龙舟文创产品也集中亮相，传统手工龙舟摆件、迷你龙头挂件深受游客的喜爱。
7: 自从2024年的时候，我们都作为一个副业，来线上销售、线下的销售，即是今年又开始龙舟节，我们今天又拿出来给市民欣赏下，带动下经济咯。
8: 热闹的传统龙舟活动不仅点燃了群众的端午氛围，更带来了客流、车流，把节庆流量转换为销量，实现一场活动带旺一方经济。
2: 正午时分，随着活动的圆满结束，两岸的人群渐渐散去，附近的酒楼、食肆迎来了客流高峰，吸引了大量游客和爬丁前来就餐，酒楼内座无虚席，一派红火景象。
9: 咁啊，今日咧就全场爆棚，房间啊早早已经订满啦。唔系我哋咧就系龙船饭咧， 就係無雞不成宴啦。

0: 我哋今年引進嗰、那個清水雞油鹽清水煮，如果日日五月初一梗係發達啦，係啊，生意嗰方面肯定五月節就非常之好嘅，係啊。
1: 传统龙舟民俗活动不仅是经历传承已久的文化符号，亮眼的体育名片，如今更成为拉动消费市场、盘活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经济新引擎。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日，全省首批气象科技小院之一的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顺利完成首批虾苗投放工作，标志着科技小院罗氏沼虾专业化、精准化气象养殖试验全面正式启动。本次试验依托气象科技赋能水产养殖，将有效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助力高腰罗氏沼虾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升级。
1: 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占地面积 8.1 亩，硬件设施配置完善，集成八要素气象监测与八要素水体综合监测系统，可实现养殖区域气象环境、水体环境全要素、全时段、全纵深实时数据采集，精准捕捉气温、水温、光照、降水、水体溶氧、pH 值等关键养殖指标变化，为科学养殖、精准管护提供详实、精准的数据支撑。
4: 以前养虾咧，就系靠经验同运气，好处天气变化唔好嘅时候心啰啰挛。依家有咗科技小院之后，即系有提前可以知道天气同水质嘅问题，依家个心安落咗好多。希望科技小院试验成功，将啲虾卖得更好价钱。
1: 此次罗氏沼虾气象养殖试验的顺利启动，是我区深化气象为农服务、推进智慧渔业发展的重要实践。为做好罗氏沼虾气象服务工作，高腰区气象局早于2022年就建立了罗氏沼虾气象服务工作群，成立了工作专班，并搭建了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开发淡水养殖微信小程序，开通微信公众号，将气象服务融入到本地水产养殖行业。日常会结合养殖户实际需求，针对低温、台风、暴雨、低气压等不利天气，提前制作针对性特色水产服务产品进行发布，适时组织技术人员到虾塘开展现场气象服务，提醒虾农防范气象风险。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气象科技小院平台，扎实推进各项养殖试验工作，深耕水产养殖气象科研创新，不断完善特色水产气象服务体系，把气象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持续赋能罗氏沼虾产业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某研究团队揭示了不同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关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那你知道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吗？锻炼和精神健康之间又有哪些关联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过去10年，全球范围内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增加了13%。在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精神不佳的风险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最高，而锻炼有助于促进精神健康，减轻抑郁、焦虑，改善情绪状态。然而，不同的锻炼方式在不同人群中产生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研究团队经过长期探索，具体分析了锻炼的频率、时长、类型和强度与不同性别、年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人群精神健康的关联，并进一步量化了运动量与精神健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从不喝酒抽烟的人群来说，游泳或使用健身器材这类锻炼方式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更强。其中，对于老年人而言，每周至少6次55分钟中等强度的健身器材锻炼最为有益。此外，和没有慢性病的群体相比，运动量越大，精神不佳的风险越低，这一关联性在慢性病患者中更显著。在运动量相同的情况下，保持不抽烟、不喝酒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精神不佳的风险比抽烟、喝酒的人群更低一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早晨啊，表哥。
8: 早晨。
5: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9: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5: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8: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9: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10: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对此，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6: 农历5月初一，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统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色传统龙舟逐浪西为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脉，让百年龙舟民俗生生不息。如今这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
7: 金里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凭借竞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看花市、金里看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俗佳话。在金里，龙舟从来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擂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擂响，50余名爬钉动作整齐划一，挥桨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质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
8: 我哋今年大马湾都龙舟啊竞赛啊系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百名，你今年主要赛咧 就住一百米，反正你系村。

0: 嘅，我哋大髀湾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年噶啦。咁我哋啲串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做好呢只龙船，为咗我哋嘅村争光。
1: 某大灾都系我哋
2: 高兴噶嘛，
1: 田池村都有龙舟噶嘛，因为一年一届嘅龙舟节啊嘛，我哋今嚟嘅传统啊嘛。大日佢大个啊，要佢霸龙船噶喎。
2: 要个把龙珠嘅
1: 啊！历史遗留落嚟嘅，唔可以失传。
3: 每年基本上都划的，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划，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4: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积蓄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爬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十三四岁的少年爬丁虽然技法稚嫩，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焕发蓬勃少年朝气。
5: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六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6: 因为热爱是我们镇的传统文化，我也热爱这个活动。
4: 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六岁的孩子，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间隙，他也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
7: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直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放下就会振奋人心嘛。
8: 那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7: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龙舟文化。
4: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
9: 我没看过。
10: 我也没看过，你今次先来。你是哪里来的？
9: 青云。想感受下他们传统的文化，很热闹，每个人都很积极的参加。
11: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12: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4: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溪围冲河畔褪去白日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冲上多艘夜训龙舟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
13: 我都是今来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的，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啦，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嚟金利投资，过嚟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噶。
14: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4: 火热的民俗人气也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训让民俗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属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
15: 我而家喺度摆摊好多年，之后咧收围冲而家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咗好多好多，生意越嚟越好，然之后。

0: 人流都好咗好多。希望大家都嚟我哋今嚟睇龙舟，探探我哋嘅夜经济。
1: 今日从三点几至四点钟开始摆摊，摆到而家都冇停过手。然之后咧，虽然今年唔系大赛咧，都好多人出嚟睇龙船。然之后咧，今年啲环境越嚟越好，啲水质越嚟越好啦。我希望今年外嗰啲人多啲过嚟我哋今年咯，睇下嗰啲龙船啊，或者带动下今年嗰啲经济。
2: 六月十五号，备受瞩目的金利龙舟赛在金利镇激情开奖。各村自发组织参加自由比拼，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交警、医疗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密切协作，全力为参赛选手和观赛群众营造一个平安、和谐、有序的活动环境。
3: 一大早，金利西围冲边上人潮涌动，锣鼓喧天，数十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楫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为应对现场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公安部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在主要路口和赛场周边设置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与此同时，医疗保障团队也在赛场沿线设立多个临时医疗点，配备急救药品和设备，并安排救护车随时待命，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4: 我们今天安排警力主要负责活动沿线的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置工作，同时在沿线各个重要点位安排了十二组警力把守，在河道上安排三组流动警力做好安全保障，防止治安事件发生。
5: 我们医疗点配备了防暑降温、外伤处理等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活动期间，医疗团队全程在岗，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健康状况，全力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3: 此外，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协同配合，共同织密安全防护网，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感受传统龙舟文化魅力的同时，享受到安心、舒心的观赛体验。
6: 今天现场人山人海，市民们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这种厚重的节日氛围真让人振奋，也说明我们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希望大家在享受活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经历深厚的文化底蕴，重在参与，乐在其中。
2: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活动在西围冲如期上演。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及游客参与，撬动全镇全域消费升温，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
3: 一早，西围冲两岸已挤满了前来观看赛龙舟的市民和游客，河道两岸摊位鳞次栉比，特色小吃、潮流饮品、龙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大家一边喝着柠檬茶，一边静待龙舟进度，现场气氛轻松又热闹。
1: 五月初带动金利啊，啲消费啊，嗰啲带动多啲游客过嚟我哋金利玩啊，嗰啲。
7: 今日有龙舟比赛，即系生意都唔错嘅，即系天气又咧热，即系饮杯柠檬茶解暑下。
3: 赛事聚人气，消费旺商机，持续高涨的龙舟热度带动了金利镇餐饮、零售等业态旗帜升温。沿岸商铺、街边美食摊、餐馆客流爆满，营业额大幅攀升。
1: 为了迎接今天龙舟，我们是专程七点钟就开门的了。这个上午大概来说应该已经超几十杯柠檬茶了，生意非常好。
3: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此前凭借精湛工艺出圈走红的龙舟文创产品也集中亮相，传统手工龙舟摆件、迷你龙头挂件深受游客的喜爱。
8: 自从2024年的时候，我哋都作为一个副业，嚟线上销售、线下都销售。即系今年又开始，龙舟节，我哋今日又攞出嚟，俾市民欣赏下，带动下经济咯。
9: 热闹的传统龙舟活动不仅点燃了群众的端午氛围，更带来了客流、车流，把节庆流量转换为销量，实现一场活动带旺一方经济。
3: 正午时分，随着活动的圆满结束，两岸的人群渐渐散去，附近的酒楼、食肆迎来了客流高峰。

0: 吸引了大量游客和爬丁前来就餐，酒楼内座无虚席，一派红火景象。
1: 咁啊，今日咧就全场爆棚，房间啊早早已经订满啦。唔系我哋咧就系、是、龙船饭咧就系、是、无鸡不成宴啦。咁我哋今年引进嗰、那个清水鸡油盐清水煮，如果日日系五月初一，梗系发达啦。系啊，生意嗰方面肯定诶五月节就非常之好嘅，系啊。
0: 传统龙舟民族活动不仅是经历传承已久的文化符号，亮眼的体育名片，如今更成为拉动消费市场、盘活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经济新引擎。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日，全省首批气象科技小院之一的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顺利完成首批虾苗投放工作，标志着科技小院罗氏沼虾专业化、精准化气象养殖试验全面正式启动。本次试验依托气象科技赋能水产养殖，将有效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助力高腰罗氏沼虾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升级。
0: 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占地面积 8.1 亩，硬件设施配置完善，集成八要素气象监测与八要素水体综合监测系统，可实现养殖区域气象环境、水体环境全要素、全时段、全纵深实时数据采集，精准捕捉气温、水温、光照、降水、水体溶氧、pH 值等关键养殖指标变化，为科学养殖、精准管护提供详实、精准的数据支撑。
4: 以前养虾咧就系靠经验同运气，好似天气变化唔好嘅时候心落落乱。依家有咗科技小院之后，即系有提前可以知道天气同水质嘅问题，依家个心安落咗好多。希望科技小院试验成功，将啲虾卖得更好价钱。
0: 此次罗氏沼虾气象养殖试验的顺利启动，是我区深化气象为农服务、推进智慧渔业发展的重要实践。为做好罗氏沼虾气象服务工作，高腰区气象局早于2022年就建立了罗氏沼虾气象服务工作群，成立了工作专班，并搭建了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开发淡水养殖微信小程序，开通微信公众号，将气象服务融入到本地水产养殖行业。日常会结合养殖户实际需求，针对低温、台风、暴雨、低气压等不利天气，提前制作针对性特色水产服务产品进行发布，适时组织技术人员到虾塘开展现场气象服务，提醒虾农防范气象风险。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气象科技小院平台，扎实推进各项养殖试验工作，深耕水产养殖气象科研创新，不断完善特色水产气象服务体系，把气象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持续赋能罗氏沼虾产业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广发。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3: 阳光早晨。
2: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4: 你是最好的，加油。
2: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5: 我返工啦，拜拜。
2: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4: 嗨，好耐冇见啦。
2: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系多谢晒啦！
2: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

0: 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3: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2: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3: 冇错啦，总之傍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4: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爱家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造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7，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同各位留意今日天气，今日白天阴天又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气温26到31摄氏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 75% 到 98%。西江十敏同大家听会有龙剑生梅雪诗三笑姻缘第一场。

0: 鬼西厢设下斋亭，请上过。
1: 谢主持。春娘
2: 夫人，知道初后夫人吩咐你同佢求之自身签，一支驾宅签同老爷求之福星签，顺便解埋佢。
3: 知道啦。

0: 小姐，你真系实心噶啦，又咁孝心添，真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小姐，小姐，你真系靓嘅啫，小姐，小姐，点解你总唔睬我嘅咧吓？
1: 求神，求神，平心拜祭来求。

0: 真系甜，我衷心欲求了数月，你反下猫尿我无怨噶。
1: 哈，你都算面皮厚噶噃。
0: 嘿嘿嘿，麻麻地啫。

0: 为你呢小生彬彬有礼，仗义为怀，廉洁自持的小姐。
1: 哎呀，你以为我赞你的？
0: 你话我仲礼义廉，咁仲唔系赞我？
1: 我话你无耻啊，蠢材！
0: 你真系咁样话我？

0: 你唔应承我，我点都唔起身噶啦！
1: 我睬你都嘥气嘢。
0: 诶，小姐，
1: 哈，竟然咁下流，拉衫你添啊！
0: 小姐，我都唔记得问你贵姓名添。
1: 唔知，好放手咯噃。
0: 你唔讲，我点都唔放噶啦。
1: 嗱，你仲唔放我？我嗌先嚟噶。
2: 秋香啊，秋香啊，
1: 系啦。
0: 哦，哈，原来你叫做秋香啊。
3: 老眼睇人痴。

0: 流才子风流梦，唯望意中人结意中缘啊。哎呀，仲有机会。哎呀，夫人叫我找你，问你做乜咁耐
1: 哦。你告诉夫人听，我打埋呢几支签就来的了。
0: 哦，苗族大哥。
2: 啊，咩事啊？
0: 苗族大哥，你今次真的要帮帮我忙才行啊。
1: 喂，你帮我解啲签啦。
0: 嗯，
1: 哦，哎呀，都是你啊。
0: 哈哈，唔就系我。
1: 俾翻埋
0: 嚟。臭靓姐，呢次除了我之外就冇第二个人同你解签噶啦，请坐啦。呢一支签系咪乜嘢噶？
1: 老爷嘅福星签。
0: 哦，国子而祝寿，上上签嚟咯。富贵荣华，百子千孙，好极啦。呢一支咧，
1: 文家扎。
0: 哦，风送滕王阁，好啊，合家安宁，一切平安。咁呢一支呢？
1: 文字新。
0: 文字新，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呢一支签话举碗齐眉，恭喜你今年红鸾星动，唔使几耐就会嫁得个如意郎君，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后福无量啊！
1: 哎呀，夫人啊，你都听到晒啦，呢支系你嘅自身签嚟噶，佢话你红鸾星动。年就要嫁人喎、哦，
3: 哼，文章唔讲，凑我收拾齐啲嘢，我哋开船。
1: 哦，啊、
0: 开船啊！哦，周子大叔，周子大叔，哎，
4: 啊，咩事啊，相公？
0: 你见唔见有隻官船啊？
4: 诶、哎，开咗好耐啦。
0: 啊，咁你猜猜我得唔得咧？
4: 诶、哎，唔得，每日我呢个时间啊都要黑班阵嘅。
0: 我俾二两银你，得啦啩？
4: 啊，二两银啊，诶，得得得得，诶，请上船啦、啊，相公，嚟嚟嚟，
0: 好啊好啊。
4: 诶、哎，好食嘅啊，哈哈。嚟、哎。哎坐稳啦，
0: 唔该唔该。
4: 嗱，坐稳啦，我开船啦。相公啊，乜、
0: 啊、
4: 你识得同人哋改名嘅咩？
0: 我冇同人改名啊。
4: 啊，仲话冇添，大咗你都仲叫我做周子嘅。
0: 哈哈，周子即系叫撑船嘅人咁解，我点知你叫咩名啊？
4: 啊！我啊冇名噶，呢度一带啲人啊叫我做肥佬嘅。
0: 啊，
4: 阿相公啊，啊你改啲名都几骨子嘅，同我改翻个啊啦。
0: 同你改名，啊、你想唔想发达咧？
4: 梗系想啦。
0: 咁就改你做米田共啦。
4: 啊？咩叫米田共啊？
0: 唉，有米有田，两样都有，你想唔发达都几难啊。
4: 系嘛？好啊好啊，我以后咧就叫人哋叫我做米田共啊。
0: 米田共啊，
4: 乜你上公，
0: 你会唔会唱歌啊？
4: 会，不过我唱啲歌大声格冇准嘅、啊。
0: 大声，大声就最好啦、啊。我想你一路唱歌，唱到去官船度，每一句歌都有抽两个字、啊，越多抽香就越好。啊、每一句抽香，我打上一分银俾你，你有冇本事赚呢？
4: 唉，有钱赚啊，咩嘢都识唱啊。
0: 咁、
4: 啊、
0: 你
5: 抽香啊，准嘅寒假香。可爱臭

我定了翠秋香，高声大叫秋香你在哪方，嗌得声咁大流汗，秋香秋香我发大狂，恨秋香闹

0: 先高歌，飘香在那方，可爱秋香，我为你心藏。
1: 哦，秋香姐，是我啊，秋香姐，秋香姐，今次仲唔见翻你？
2: 又是你啊？
1: 是我啊。

0: 我哋走啦。对我一笑，就算淋死都抵嘅啦。
1: 相公啊，你件衫啊湿晒啦，快啲入去我攞个件你换啦，唔系冷亲噶啦。
0: 好啊，好啊。

0: 차원재.
1: 아니야. 뭐라고 했니, 야? 이 세금 주라, 做乜嘢呀？唔通我头先话你唔够咩？
0: 昌姐，我就系多谢你正话赐俾我啲羊脂甘露咯。系咧，你哋几时再会去进香噶？
1: 唔知
0: 啊。佢喺菩萨面前对我一笑，喺官船又对住我一笑，而家又对我一笑，分明系对我有意思嘅啫。好，等我想个办法，点都要再见佢先得。
2: 喂，你又去边度啊？
3: 又系同太师揾书童咯，佢又要读过书嘅，又要个样生得端正，真系唔容易揾噶嘛。
0: 大哥，
3: 咩事啊？
0: 正话听见讲话，你哋想请书童系嘛？我想做，唔知得唔得咧？
3: 咁你识唔识字噶？
0: 我都读过下书嘅，呢次嚟寻亲不遇。唔返得香，求大哥你高抬贵手啫。
3: 咁啊，我即管带你去见下太师，碰下你个运气啦。
4: 哦，你话你读过书，我出对对俾你对，等你对唔对得到？
0: 请太师出题。
4: 山羊冲地起。
0: 太师，奴才谂到啦。
4: 咁你讲。
0: 五福自天来。
4: 五福自天来。啊，唔错唔错，好，等我再出个对比你对。君因身衰，
0: 父业子当成。
4: 系，好句，好句，你不但文思文辞，而且公正铁。

0: 蚀添。好，我俾50两身价银过你，你呀即刻写翻张埋身契俾过我。嗱，你以后就叫华安，喺书房服侍华文华武，两位相公。
1: 谢太师。
0: 阿平在，你带华安入内堂，拜见夫人、大少奶同二少奶。
2: 知道，跟我。

0: 伊肖拉，佢系新嚟嘅书童，叫做华安。老爷叫我带佢嚟拜见夫人同埋伊肖拉嘅。
1: 华安拜见伊肖拉，
2: 唉，得啦。
1: 吓、啊，我咪叫华安啦。
2: 好啦，阿平，你翻出嚟啦，我会带华安去拜见夫人同埋大少拉嘅啦。
0: 知道。
2: 哎呀，表弟，我问你啦，你扮鬼扮马走嚟呢度，究竟为咗咩啫？
1: 表姐，实不相瞒同你讲啊，我今次不远千里而来，无非为咗八个字。
2: 边八个？
1: 就系、是、叶下洞庭，河开水电啊！
2: 叶下洞庭秋，河开水电香啊！原来咧为咗秋香。
1: 表姐真系不愧书香世代，一讲就明啦。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1: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

0: 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0: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在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个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编区委原书记杨天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

0: 五，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
1: 主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10: 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2: 今天珠三角、岳西和汕尾、韶关、清远市县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广州市中雨25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利、钱朝阳见证签约，
1: 全国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
2: 岭南盛夏果飘香，特色果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深耕助残公益20载，华农教师李锦顺荣登中国好人榜。
2: 未来3天，广东雨水不停歇，南部市县局地仍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可能出现严重城乡积涝。
1: 我国成功实现超高风度硅28自主量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昨天在广州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讯员福信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能源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签约活动前，孟凡利等与钱朝阳一行进行了座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领导张虎、王希参加活动。
4: 志向未来。
2: 只要输入一段话，电脑就能自动开发复杂的专业应用程序。随着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这样科幻电影般的情节正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为现实。本台报道。
5: 依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共同打造的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皮肤科医生郑月正准备参加南方医院智能体创新大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皮肤科主任郑月：
6: 皮肤疾病的话呢，是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呼吸道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窦炎还有过敏性胃肠炎，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综合这个患者其他的科室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数据做一个综合维度的一个评估。
5: 一台电脑，一位医生，独立创建调用强大算力的人工智能应用，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像天方夜谭，但依托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平台上运行的南医小智，让神话成为了现实。医护和管理人员只要在南医小智上传相关文档，使用对话的形式描述智能体的作用，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智能应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信息中心主任严敬东：
7: 如何让医生能够熟悉这个平台，我们就通过这个智能体大赛，他们可以学习平台的一些功能，他就可以搭建自己的智能体。我们也希望医生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平台里边，来辅助他们的工作。
5: 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负责提供算力和技术底座，南医小智负责零门槛应用开发。这套组合不仅有利于医疗行业的人工智能创新，在同一平台下开发的应用程序 也更有利于智慧医院的高效管理运行。目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检验科、信息中心、肾内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已初步具备独立开发适配自身业务需求的智能体能力。南医小智已形成覆盖临床诊疗、质量控制、科研支撑、行政办公四大领域的智能体应用矩阵，成功落地出凝血评估、麻醉风险评估、 ICD 手术编码预测、电子病历、内涵质控等多个实用智能体。未来这一套系统也有可能进入其他通用产业领域，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孙健：
8: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积极地去拥抱它，积极去把它应用到我们各种场景当中去。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淘汰人，而是淘汰那些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
1: 盛夏岭南瓜果迎风，广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沿链条拓市场，促融合，以产业提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5: 惠州惠阳镇龙镇荔枝近日正式开售，当地荔枝种植历史超600年，以桂味、糯米糍等优质品种为主。惠州市镇龙镇荔枝协会会长叶贤亮：
9: 今年镇龙荔枝比往年要高的优势就是我们果的一个成熟度呢，比以往呢早了10天的上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果的一个甜度呢，比往年就要高出了几个度，它的果香也会比往年要浓香很多。
5: 当地今年升级 RCEP 荔枝交易中心，开通冷链物流专线，保障鲜果配送，同时联动本土企业开发荔枝酥、荔枝月饼等深加工产品，突破鲜果上市季节限制。郭师傅第四代传承人郭汉光：
10: 荔枝确实是我们惠州的土特产的代表，现在我们经过测试，它荔枝尾的口感确实有我们本身的独特性，它的口感跟镇龙荔枝那个香甜还有那味道的浓那个特点刚好可以体现出来。这业绩已经开始上市了，现在跟订单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1000万的营业额。
5: 在河源东源县双江镇，当地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打造万绿果乡，构建一瓜多果的产业格局。全镇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万亩。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双江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黄斌：
11: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
5: 当地立足农文旅融合路径，发展采摘经济，下一步将持续完善产加销全链条，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让岭南特色果业走出乡土，走向湾区。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副镇长徐金婷：
12: 下一步围绕众星捧月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果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5: 阳江阳春的百香果基地也迎来丰收，新农人团队开荒引种优质新品种，虽受前期极端天气影响减产，但通过科学管护保住了果品品质，目前已打通省内外多渠道销路。高美斯农场场主楚楚：
13: 减产但是没有9号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它的抗病毒能力更好一点，种出来的产量跟口感都是差我们预期了。
5: 从鲜果种植到全链升级，从特色品类到品牌打造，广东特色水果产业持续迸发活力，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正式揭晓，华南农业大学教师李锦顺上榜。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与公益践行者，他将学术科研、教书育人与社会公益深度融合，用长期坚守与专业担当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本台报道。
5: 李锦顺秉持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影响爱的信念，深耕公益慈善20余载，用20余万公里的足迹诠释责任担当。截至目前，他牵头落地80余个公益服务项目，联动广州20多家专业助残机构搭建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残障群体需求，累计惠及群众超250万人次。中国好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锦顺：
14: 我觉得要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进行就业创业。我参加了中残联的相关标准的制定，那么我们就联系了一些助残的企业，联系到一些规模性的，比如说能够解决200人、300人的残障人士就业，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调研，把这个指标体系反馈给他，从国家标准上的制定来进行助残。那么我也带领了一些团队帮助残疾人，比如说做艺术方面的艺术助残呢，是为残疾人插上了翅膀，让他们感觉到很快乐。
5: 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李景顺深耕专业教研，牵头完善多项助残行业服务标准，并推动全国推广，主编出版公益助残类教材及专著40余本，既填补了助残社会工作领域的部分理论空白，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专业志愿服务人才。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王焕坤，
15: 在帮助那些流浪弃老人的过程中，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跟着老师不断地在这个公益服务领域实践吧。毕业后呢，也是去接触的那些残障家庭的儿童啊，跟着老师一起亲力亲为。
5: 李景顺始终坚持专业赋能公益的理念，打破传统公益帮扶模式，聚焦助残服务行业痛点与短板，创新探索出获国际专家高度认可的社区融合助残模式，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平等生活搭建有效桥梁。李景顺，
14: 我2001年刚毕业的时候，广州市残联的领导带领我到农村去，到助残机构里面去。当时呢，我就介入了这个助残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穿上我这个志愿服装，我很高兴的要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从事到这项有爱心发光的事业里面来。
1: 广东省第三届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合唱展演日前成功举办，学子同台放歌，以艺聚力，集中展示粤东西北中小学美育改革丰硕成果，以高质量美育浸润行动赋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和双百行动。本台报道，
5: 日前粤北片区展演在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启幕，来自清远、韶关、肇庆三地的9支中小学合唱团，500多名师生齐聚舞台，轮番演绎经典曲目。节目既传承本土文化根脉，又展现粤北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韶关市真江区沙梨园小学5年级学生李米，
16: 我们是在1年前开始接触合唱的，以前我很害羞，现在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一点都不紧张了，孩子和学会了和同学们一起配合，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合唱，把我们的粤语童谣唱给更多人听。
5: 韶关市真江区沙梨园小学音乐老师李林杰，
17: 我们是想着传承这个粤语童谣，他们在唱这个粤语方言的同时呢，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啊，文化认同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成长。
5: 在粤西片区，孩子们的参演曲目风格多元，传统与现代交织，民族与国际融合，充分展现了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湛江连江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合唱团指导教师黄姿贤，
18: 第二首那个俏皮的英文歌 Cold Snap， 我们特地加了很多接地气的小设计，把寒流来袭的场景用拍手模仿打喷嚏的小律动演出来，还有阿秋趣味女生词，一下子就让合唱不枯燥。
5: 本土化童趣化的曲目处理，正是粤东西北学校美育水平提升的缩影。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美育浸润模式，吸纳社会美育力量参与，精准赋能乡村学校美育，补齐短板，系统推动偏远地区美育常态化、规范化发展。截至2026年4月，项目已在全省建立乡村学校美育全科教师示范镇405个，覆盖省内17个地市、51个县、市区的2422所农村小学，培育乡村小学美育师资7278人，惠及乡村儿童逾110万人。茂名市电白区沙狼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黄英兰，
19: 如今美育真正的纳入到了我们的学校的育人核心的工作，美育课程呢真正的落实到了我们的课室里面，学校组建了校园合唱、还有舞蹈、声乐、美术、剪纸等等的社团，从开始学生不敢开口唱歌，到现在呢能够敢登台、敢自信的演唱，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
5: 近年来，广东通过政策倾斜、高校浸润帮扶、美育名师助力、组织常态化展演活动、开辟专项赛道等举措，持续缩小区域美育差距， 推动美育资源从集中分布向全域均衡转变。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指挥教授、广东省合唱美育专家苏延慧
20: 是很有力的推进了我们美育的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我们去对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跟教育厅的双百行动的这计划中间，我们看到了是着力对于我们地区薄弱的环节去发起更大的一个帮扶，它可以直接促进到无论从校园的教学活动到课外的整个美育浸润活动，从目前来看确实进展还是非常大，成效非常大。
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广东龙舟水持续发力，各地雨势猛烈且范围广泛，汕尾、揭阳、汕头、河源、惠州一带出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强降雨依然不停歇，南部沿海部分区域将出现严重城乡内涝。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21: 从最新的气象监测来看，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掌控华南上空，受副热带高压及陆地低压系统的共同作用，多支强劲的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交汇集聚，源源不断地输送充沛的水汽，支撑本轮龙舟水持续发展。从13号夜间到15号晚间，广东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大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东部和珠三角北部。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22: 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汕尾的陆丰，那么24小时内是出现769.1毫米的降雨，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七位。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下了三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粤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内涝。
21: 据气象部门分析，目前整体大气环流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季风降水的格局基本维持，仅雨带分布出现小幅波动。原本盘踞陆地的强降雨带现已南压至海面，与此同时，广西南部新的季风气流正在发展，后续将逐步影响粤西市县。6月16号到18号，广东强降雨天气仍将无缝衔接，持续再现。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22: 特别是在南部市县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还是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
21: 未来三天广东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持续再现，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双重风险叠加。对此，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给出防御提醒，
22: 特别是在南部的市县部分地方会出现严重的城乡积涝，请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山区这一带呢，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特别提醒的是，高考结束以后学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尽量避免在这种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此外的话，现在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也请相关方面去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
1: 广东多地干群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5: 6月14日，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揭阳市惠来县惠城派出所一级警员王泽森，
23: 从14日早上开始，我们所就陆续接到了辖区内群众反映受困求助的警情，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5: 随着雨势减弱，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垃圾清理、管网疏通，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揭阳惠来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开龙，
24: 及时清理市政雨水井、落水井、排水口上部树叶、垃圾附着物等，确保排水畅通，落实保洁公司加强垃圾转运力度，减少市政道路垃圾堆积。
5: 从14日开始，揭阳揭西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存在安全隐患。 揭西县启动应急响应，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揭阳市揭西县教育局安全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春丽。
3: 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5: 6月14日至15日，汕尾陆丰市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内涝，在积水严重区域，当地镇村干部提前在路口和重点部位拉起警告标识，提醒群众绕道通行，确保安全，并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汕尾陆丰市东海街道阎龙村党委书记林野。
4: 我村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第二次网络责任干部开展拉网排查，及时疏通沟渠，整治危房及低洼地段，确保险情快速处置。
5: 截至昨天凌晨，陆丰全市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汕头城管部门市政排水抢险应急小组的工作人员同样冒雨抓紧作业，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汕头市朝阳区城管局市政股负责人霍军建。
6: 附近因为水流冲过来的一些垃圾也让它运走，这样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更加的通畅，就不会再堵塞了。
5: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7: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针对性前置和预置队伍物资装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1: 本台消息，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省减灾委于昨天19时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昨天15时，广东电网公司受暴雨影响停电的 42.3 万户用户中 97% 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8308人次，车辆2182辆次，应急发电车48台次，发电机21台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件113件，来电零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零件，涉及大气41件、水26件、固废19件、噪声17件、生态9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6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8批25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7件，阶段性办结86件，正在办理中6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上午10点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2: 柬埔寨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昨天正式生效，不少旅行团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柬埔寨。旅行社表示，免签政策降低了中国公民赴柬旅游的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为柬埔寨及其周边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柬埔寨旅游线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免签政策吸引了众多退休长者和利用端午假期出行的上班族，他们将游览先例的吴哥古迹群，包括著名的高棉微笑巴戎寺、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以及电影古墓丽影取景地塔普伦庙，同时将到访柬埔寨首都金边。值得一提的是，线路特别安排吴哥金边内陆航段，替代原本近6小时车程，显著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游客文女士。
25: 我是对历史人文特别感兴趣，柬埔寨我觉得吴哥整个地区都是一个遗址群，这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感觉我去到会有很大的收获。
8: 游客杨女士表示，
9: 之前我妈妈也跟过柬埔寨团，要把护照交给旅行社，办理完签证之后再统一出发，那现在我这样就直接自己拿着护照过来就行了。
8: 柬埔寨国家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是柬埔寨王国政府深化中柬友好合作、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该政策极大简化了中国公民赴柬流程，降低了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免签政策为东南亚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相关旅游线路产品。
10: 柬埔寨连续四个月

0: 对我们中国护照是完全免签的，免去了之前大概300块钱左右的一个签证费，对于游客来说前往柬埔寨是更加的便利。在这个柬埔寨的免签的政策官宣了以后，环比上个月的话大概有接近3倍的咨询量，预期会是成为暑期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柬埔寨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包括像越南呢、像老挝去进行一个联游，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东南亚的一些风情。
1: 本台消息，昨天18时，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首段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湄南至敬义段全长 24.8 公里，从原有的4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汕湄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全线通车后将连接起汕头、潮州、揭阳、梅州4市，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
2: 本台消息，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
1: 新闻浏览，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 1.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2: 中核集团昨天介绍，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昨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FM 101.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1.9。

0: Hello， 各家工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r. Massey》。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